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生动928商城七夕宠爱季，浪漫惊喜已就位，今天带来三款重磅特卖，性价比超高，下手一定要快。第一款，两口红五件套限定版，特惠价只要129元，一次集齐五支人气色号，限定包装高级感拉满，哑光丝绒质地顺滑显白，送女友送闺蜜都是满分心意，日常通勤或约会聚餐一套搞定所有妆容。第二款，雅诗兰黛抗蓝光眼霜临期特卖，仅119元，2027年8月到期，熬夜追剧刷手机必备，经典小棕瓶眼霜同款修护力，发滑干纹，抵御蓝光损伤，质地水润不油腻，七夕前囤两瓶，自用或送礼都超值。第三款，圣罗兰粉皮革气垫 B10 B20 特价只要169元，高定皮革外壳精致出片，双联水光肌妆效，自然透亮，遮瑕又轻薄， B10 适合白皙肤色， B20 自然提亮，补妆时拿出来就是气场担当。另外商城还有七夕专属满减，满299减30，满770直接减100，多买多少搭配入手更实惠。除了今天主推的三款爆款，商城内还有兰蔻精纯唇膏、雅诗兰黛粉底液等人气口碑好物，七夕专享价同步进行中，大家可以进商城慢慢挑选，给心爱的人挑一份精致惊喜。所有商品蚂蚁店全程可查溯源，从源头到手中全程可追溯，买的放心，用的安心，顺丰快递急速发货，全国大部分地区2-3天就能收到货，七夕送礼完全来得及。怎么进商城？操作非常简单，打开微信，在搜索框输入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动是运动的动，关注后点击底部菜

0: 自主运营，污水蒸汽配套齐全，共享实验平台，助您轻装上阵。黄金厂房办公楼火爆招商中，0531-6130-3634，0531-6130-3634。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生动928商城，七夕宠爱季，浪漫惊喜已就位。今天带来三款重磅特卖，性价比超高，下手一定要快。第一款，迪奥口红五件套限定版，特惠价只要129元，一次集齐五支人气色号，限定包装高级感拉满，哑光丝绒质地顺滑显白，送女友送闺蜜都是满分心意，日常通勤或约会聚餐一套搞定，所年八月到期，熬夜追剧刷手机必备，经典小棕瓶眼霜同款修护力，大华干纹一年八月到期，熬夜追剧刷手机必备，经典小棕瓶眼霜同款修护力，大华干纹抵御蓝光损伤，质地水润不油腻，七夕前囤两瓶自用或送礼都超值。第三款，圣罗兰粉皮革气垫 B10B20 特价只要169元，高定皮革外壳精致出片，上脸水光肌妆效自然透亮，遮瑕又轻薄， B10 适合白皙肤色， B20 自然提亮，补妆时拿出来就是气场担当。另外商城还有七夕专属满减，满299减30，满770直接减100，多买多少搭配入手更实惠。除了今天主推的三款爆款，商城内还有兰蔻精纯唇膏、雅诗兰黛粉底液等人气口碑好物，七夕专享价同步进行中，大家可以进商城慢慢挑选，给心爱的人挑一份精致惊喜。所有商品蚂蚁店全程可查溯源，从源头到手中全程可追溯，买的放心，用的安心，顺丰快递急速发货，全国大部分地区2-3天就能收到货，七夕送礼完全来得及。怎么进商城？操作非常简单，打开微信，在搜索框输入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动是运动的动，关注后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按钮，就能一键进入商城进行挑选了。七夕限定好价，手慢无，快去抢购吧。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生动928商城七夕宠爱季，浪漫惊喜已就位，今天带来三款重磅特卖，性价比超高，下手一定要快。第一款，两口红五件套限定版，特惠价只要129元，一次集齐五支人气色号，限定包装高级感拉满，哑光丝绒质地顺滑显白，送女友送闺蜜都是满分心意，日常通勤或约会聚餐一套搞定所有妆容。第二款，雅诗兰黛抗蓝光眼霜临期特卖，仅119元，2027年8月到期，熬夜追剧刷手机必备，经典小棕瓶眼霜同款修护力，半滑干纹抵御蓝光损伤，质地水润不油腻，七夕前囤两瓶，自用或送礼都超值。第三款，圣罗兰粉皮革气垫 B10 B20 特价只要169元，高定皮革外壳精致出片，上脸水光肌妆效自然透亮，遮瑕又轻薄， B10 适合白皙肤色， B20 自然提亮，补妆时拿出来就是气场担当。另外商城还有七夕专属满减，满299减30，满770直接减100，多买多少搭配入手更实惠。除了今天主推的三款爆款，商城内还有兰蔻精纯唇膏、雅诗兰黛粉底液等人气口碑好物，七夕专享价同步进行中，大家可以进商城慢慢挑选，给心爱的人挑一份精致惊喜。所有商品蚂蚁店全程可查溯源，从源头到手中全程可追溯，买的放心，用的安心，顺丰快递急速发货，全国大部分地区2-3天就能收到货，七夕送礼完全来得及。怎么进商城？操作非常简单，打开微信，在搜索框输入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动是运动的动，关注后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按钮，就能一键进入商城进行挑选了。七夕限定好价，手慢无，快去抢购吧。

0: 好客是真情，好品凭厚道。好客山东，好品。聆听教育声音，传递教育力量，听见历程教育。本节目由 FM 九二点八携手历城区教育和体育局特别策划，用声音讲述故事，听师生传递真情。我是主持人苏冰，一起来关注本周历城教育热点资讯。7月30号，中国航空学会正式公布全国航空特色学校评审结果。经过自主申报、省级推荐、材料审核、专家评审等多层严格遴选，历城区智轩学校成功获评全国航空特色学校。这一国家级荣誉的斩获，既是对学校航空科普教育、科创育人成果的权威认可，更是学校深耕素质教育、推进科技创新教育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标志性成果。2025至2026全国青少年校园足球四级联赛高中组全国总决赛在江苏苏州圆满落幕，济南市历城第二中学男足女足双双夺得全国季军，创造了校园足球高中联赛自1999年创办以来首次同一所学校男女足同时闯入全国四强并站上领奖台的记录。近日，济南市历城区第一届青少年国防素养大赛开赛，阴沉小学参赛学子斗志昂扬，奋勇拼搏，在综合越障、精准射击、CQB 战术对抗多个竞赛项目中全力以赴，凭借扎实的训练功底与默契的团队配合，斩获多项荣誉，充分展现了阴沉学子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与过硬的综合素养。以上教育资讯由嫣然编辑，苏冰播报，感谢收听。
1: 锁定，请锁定。
0: 跟九二八同频共振，重新定。

0: 清辉耀前程，万邦伴你行。济南万邦之星提醒您，享受生活，大步奔驰。
1: 星辉耀全城，万邦伴你行，以全面独当一面，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恭迎到店试乘试驾体验。济南万邦奔驰全品牌授权经销商，贵宾专线0531-5573-5000。

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生动928商城七夕宠爱季，浪漫惊喜已就位，今天带来三款重磅特卖，性价比超高，下手一定要快。第一款，两口红五件套限定版，特惠价只要129元，一次集齐五支人气色号，限定包装高级感拉满，哑光丝绒质地顺滑显白，送女友送闺蜜都是满分心意，日常通勤或约会聚餐一套搞定所有妆容。第二款，雅诗兰黛抗蓝光眼霜临期特卖，仅119元，2027年8月到期，熬夜追剧刷手机必备，经典小棕瓶眼霜同款修护力，大滑干纹，抵御蓝光损伤，质地水润不油腻，七夕前囤两瓶，自用或送礼都超值。第三款，圣罗兰粉皮革气垫 B10B20 特价只要169元，高定皮革外壳精致出片，上脸水光肌妆效自然透亮，遮瑕又轻薄， B10 适合白皙肤色， B20 自然提亮，补妆时拿出来就是气场担当。另外商城还有七夕专属满减，满299减30，满770直接减100，多买多少搭配入手更实惠。除了今天主推的三款爆款，商城内还有兰蔻精纯唇膏、雅诗兰黛粉底液等人气口碑好物，七夕专享价同步进行中，大家可以进商城慢慢挑选，给心爱的人挑一份精致惊喜。所有商品蚂蚁店全程可查溯源，从源头到手中全程可追溯，买的放心，用的安心，顺丰快递急速发货，全国大部分地区2-3天就能收到货，七夕送礼完全来得及。怎么进商城？操作非常简单，打开微信，在搜索框输入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动是运动的动，关注后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按钮，就能一键进入商城尽情挑选了。七夕限定好价，手慢无，快去抢购吧。

0: 金辉耀全城，万邦伴你行。济南万邦之星提醒您，享受生活，大步奔驰。
1: 金辉耀全城，万邦伴你行，以全面独当一面，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恭迎到店试乘试驾体验。济南万邦奔驰全品牌授权经销商，贵宾专线0531-5573-5000。

好客是真情，好品评厚道。好客山东。左转右转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生动928商城，七夕宠爱季，浪漫惊喜已就位。今天带来三款重磅特卖，性价比超高，下手一定要快。第一款，迪奥口红五件套限定版，特惠价只要129元，一次集齐五支人气色号，限定包装，高级感拉满，哑光丝绒质地，顺滑显白，送女友送闺蜜都是满分心意，日常通勤或约会聚餐一套搞定所有妆容。第二款，雅诗兰黛抗蓝光眼霜临期特卖，仅119元。2027年8月到期，熬夜追剧刷手机必备。经典小棕瓶眼霜同款修护力，大化干纹，抵御蓝光损伤，质地水润不油腻。七夕前囤两瓶，自用或送礼都超值。第三款，圣罗兰粉皮革气垫 B10 B20 特价只要169元，高定皮革外壳，精致出片，双联水光肌妆效，自然透亮，遮瑕又轻薄。 B10 适合白皙肤色， B20 自然提亮，补妆时拿出来就是气场担当。另外商城还有七夕专属满减，满299减30，满770直接减100，多买多少搭配入手更实惠。除了今天主推的三款爆款，商城内还有兰蔻精纯唇膏、雅诗兰黛粉底液等人气口碑好物，七夕专享价同步进行中，大家可以进商城慢慢挑选，给心爱的人挑一份精致惊喜。所有商品蚂蚁店全程可查溯源，从源头到手中全程可追溯，买的放心，用的安心，顺丰快递急速发货，全国大部分地区2-3天就能收到货，七夕送礼完全来得及。怎么进商城？操作非常简单，打开微信，在搜索框输入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动是运动的动，关注后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按钮，就能一键进入商城，尽情挑选了。七夕限定好价，手慢无，快去抢购吧。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历城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This is Radio 92.9。现在是上午十点。
0: 我们在这座城市相逢
2: FM 九二点八，
0: 好像偶然邂逅，又似早已约定。
1: 我们努力的生活，各自精彩，平淡从容。
0: 我爱这座城市的烟火气，
1: 我爱这座城市的人情味。
0: FM 九二点八，发现好音。

0: 新婚要全程，万邦伴你行。济南万邦之星提醒您，享受生活，大步奔驰。
1: 星辉耀全城，万邦伴你行，以全面独当一面。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恭迎到店试乘试驾体验。济南万邦奔驰全品牌授权经销商，贵宾专线0531-5573-5000。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生动928商城，七夕宠爱季，浪漫惊喜已就位。今天带来三款重磅特卖，性价比超高，下手一定要快。第一款，鸟口红五件套限定版，特惠价只要129元，一次集齐五支人气色号，限定包装高级感拉满，哑光丝绒质地顺滑显白，送女友送闺蜜都是满分心意，日常通勤或约会聚餐一套搞定所有妆容。第二款，雅诗兰黛抗蓝光眼霜临期特卖，仅119元，2027年8月到期，熬夜追剧刷手机必备，经典小棕瓶眼霜同款修护力，大滑干纹，抵御蓝光损伤，质地水润不油腻，七夕前囤两瓶，自用或送礼都超值。第三款，圣罗兰粉皮革气垫 B10 B20 特价只要169元，高定皮革外壳精致出片，双联水光肌妆效自然透亮，遮瑕又轻薄， B10 适合白皙肤色， B20 自然提亮，补妆时拿出来就是气场担当。另外商城还有七夕专属满减，满299减30，满770直接减100，多买多少搭配入手更实惠。除了今天主推的三款爆款，商城内还有兰蔻精纯唇膏、雅诗兰黛粉底液等人气口碑好物，七夕专享价同步进行中，大家可以进商城慢慢挑选，给心爱的人挑一份精致惊喜。所有商品蚂蚁店全程可查溯源，从源头到手中全程可追溯，买的放心，用的安心，顺丰快递急速发货，全国大部分地区2-3天就能收到货，七夕送礼完全来得及。怎么进商城？操作非常简单，打开微信，在搜索框输入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动是运动的动，关注后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按钮，就能一键进入商城尽情挑选了。七夕限定好价，手慢无，快去抢购吧。

京石东路济南生物医药港国企园区自主运营，污水蒸汽配套齐全，共享实验平台，祝您轻装上阵。黄金厂房办公楼火爆招商中，0531-6130-3634，0531-6130-3634。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生动928商场，七夕宠爱季，浪漫惊喜已就位。今天带来三款重磅特卖，性价比超高，下手一定要快。第一款，迪奥口红五件套限定版，特惠价只要129元，一次集齐五支人气色号，限定包装高级感拉满，哑光丝绒质地顺滑显白，送女友送闺蜜都是满分心意，日常通勤或约会聚餐一套搞定所有妆容。第二款，雅诗兰黛抗蓝光眼霜临期特卖，仅119元，2027年8月到期，熬夜追剧刷手机必备，经典小棕瓶眼霜同款修护力，大华钢丸抵御蓝光损伤，质地水润不油腻，七夕前囤两瓶，自用或送礼都超值。第三款，圣罗兰粉皮革气垫 B10 B20 特价只要169元，高定皮革外壳精致出片，上脸水光肌妆效，自然透亮，遮瑕又轻薄。 B10 适合白皙肤色， B20 自然提亮，补妆时拿出来就是气场担当。另外商城还有七夕专属满减，满299减30，满770直接减100，多买多少搭配入手更实惠。除了今天主推的三款爆款，商城内还有兰蔻精纯唇膏、雅诗兰黛粉底液等人气口碑好物，七夕专享价同步进行中，大家可以进商城慢慢挑选，给心爱的人挑一份精致惊喜。所有商品蚂蚁店全程可查溯源，从源头到手中全程可追溯，买的放心，用的安心，顺丰快递急速发货，全国大部分地区2-3天就能收到货，七夕送礼完全来得及。怎么进商城？操作非常简单，打开微信，在搜索框输入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动是运动的动，关注后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按钮，就能一键进入商城，尽情挑选了。七夕限定好价，手慢无，快去抢购吧。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历城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This is Radio 92.8。
0: 现在是中午11点。欢迎进入最没有压力的听觉空间，在最好的音乐中

青石东路济南生物医药港国企园区自主运营，污水蒸汽配套齐全，共享实验平台，祝您轻装上阵。黄金厂房办公楼火爆招商中，0531-6130-3634，0531-6130-3634。

如果在五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一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0: 心灰要全程，万邦伴你行。济南万邦之星提醒您，享受生活，大步奔驰。
1: 星辉耀全城，万邦伴你行，以全面独当一面。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恭迎到店试乘试驾体验。济南万邦奔驰全品牌授权经销商，贵宾专线0531-5573-5000。
0: 清晨，我喜欢一个人踩着单车去上班，随着双脚摆动的节奏，晒着早晨柔柔的阳光，微笑写在脸上。我就这样看着路两旁流动的风景，春夏秋冬四季变化的树，我知道他们和我一样也要开始工作了。低碳生活从你我开始，低碳，你今天。

0: Warning.现在是中午12点。
1: 聆听教育声音，传递教育力量，听见历程教育。
2: 本节目由 FM92.8 携手历城区教育和体育局特别策划，
0: 用声音讲述故事，听师生传递真情。我是主持人东杰，一起来关注本周历城教育热点资讯。近日，山东省教育厅正式公布第五届山东省青少年科学实验能力大赛评审结果。赛事中，历城区表现优异，一举包揽8项省级一等奖，更有7名优秀学子成功晋级全国青少年科学实验能力大赛，斩获国赛入场券。8月18号，2026年济南市历城区击剑选拔赛暨历城区第一届中小学生击剑联赛正式拉开帷幕。本次赛事的成功举办，标志着历城区正式拥有了属于自己的中小学生击剑品牌赛事。8月11号至16号，历城区2026年暑期教师教育教学能力提升活动顺利举办，为期6天。本次培训紧扣历城区强师赋能发展战略，以线下集中为主，全区8000余名参训教师共研新课标，深耕大单元教学，探索 AI 赋能课堂，涵盖全学段全学科，以集体研修淬炼育人本领。在刚刚结束的第35届全国中学生生物学奥林匹克竞赛中，历城二中学子刘庆阳、李永康、关宇飞、徐敬东共斩获1金2银1铜，彰显了竞赛拔尖创新人才培养的整体实力。近期，历城区学前教育教师暑期培训在历城职专举行。本次培训以聚焦核心需求、赋能专业成长为主题，采用4+2混合式培训模式。以上教育资讯由嫣然编辑，东杰播报，感谢收听。
1: 你耳边的每一首严选好歌，
0: 每一首严选好歌
1: 都历经风雨，
0: 却又自然而然，
1: 却又自然而然。
0: FM92.8
1: FM92.8
0: 发现好音乐，
1: 发现好音乐。

京石东路济南生物医药港国企园区自主运营，污水蒸汽配套齐全，共享实验平台，祝您轻装上阵。黄金厂房办公楼火爆招商中，0531-6130-3634 0531-6130-3634。

0: 你从超市买了这么多小勺子？
1: 对呀、啊，我正好要宣布咱家的重要决定，从今晚起，咱们全家吃饭用公筷和公勺。
0: 哎，小月，爸爸这个提议好，一家人还要用公筷公勺。哎，围桌和食是咱们中国人的传统饮食习惯呢，但是这样啊，给了各种细菌病毒传播的机会。咱一家人科学卫生的用餐方式，也是对彼此的关爱。
2: 那爸爸去参加宴会的时候呢？
1: 公共餐厅更要注意预防交叉感染，可以提议分餐制，或者要求使用公筷公勺，当然会有一个大家共同习惯的过程。
2: 哦，我明白了，倡导公筷公勺，我们每个人都要行动起来。

0: 算了，回家吧。
1: 新婚要全程，万邦伴你行。济南万邦之星提醒您，享受生活，大步奔驰。
2: 星辉耀全城，万邦伴你行，以全面独当一面。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恭迎到店试乘试驾体验。济南万邦奔驰全品牌授权经销商，贵宾专线0531-5573-5000。

京石东路济南生物医药港国企园区自主运营，污水蒸汽配套齐全，共享实验平台，祝您轻装上阵。黄金厂房办公楼火爆招商中，0531-6130-3634，0531-6130-3634。

0: 摸摸叔叔，叔叔给你糖果吃。
1: 这是我们的小秘密，别告诉妈妈，叔叔给你糖果吃。
2: 不许告诉妈妈，不然我会杀了你和你的妈妈。
3: 坏人的长相也许并没有你们想象的那么坏，他们可能看起来和善，也会微笑，或者还很漂亮，甚至有很多糖果。如果有人想要抱你或亲你，爸爸妈妈又没在身边，就一定要说不，同时大喊我不认识你，大声呼救等等。
4: 我要保护我自己，隐私部位要藏起，不让别人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生动928商场，七夕宠爱季，浪漫惊喜已就位。今天带来三款重磅特卖，性价比超高，下手一定要快。第一款，两口红五件套限定版，特惠价只要129元，一次集齐五支人气色号，限定包装高级感拉满，哑光丝绒质地顺滑显白，送女友送闺蜜都是满分心意，日常通勤或约会聚餐一套搞定所有妆容。第二款，雅诗兰黛抗蓝光眼霜临期特卖，仅119元，2027年8月到期，熬夜追剧刷手机必备，经典小棕瓶眼霜同款修护力，大滑干纹，抵御蓝光损伤，质地水润不油腻，七夕前囤两瓶，自用或送礼都超值。第三款，圣罗兰粉皮革气垫 B10 B20 特价只要169元，高定皮革外壳精致出片，双联水光肌妆效，自然透亮，遮瑕又轻薄， B10 适合白皙肤色， B20 自然提亮，补妆时拿出来就是气场担当。另外商场还有七夕专属满减，满299减30，满770直接减100，多买多少搭配入手更实惠。除了今天主推的三款爆款，商城内还有兰蔻精纯唇膏、雅诗兰黛粉底液等人气口碑好物，七夕专享价同步进行中，大家可以进商城慢慢挑选，给心爱的人挑一份精致惊喜。所有商品蚂蚁店全程可查溯源，从源头到手中全程可追溯，买的放心，用的安心，顺丰快递急速发货，全国大部分地区2-3天就能收到货，七夕送礼完全来得及。怎么进商场？操作非常简单，打开微信，在搜索框输入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动是运动的动，关注后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按钮，就能一键进入商场尽情挑选了。七夕限定好价，手慢无，快去抢购吧。

0: 记得从零开始的那一天。你走了很长的路，你经历很多艰辛。
1: 不好意思啊，我马上给您送到。
2: 回来了，果子卖的怎么样了？
1: 卖完了。
0: 都不容易，但一切都变好。
3: 有没有想办法呀？
4: 明年把孩子接到我们身边。
0: 直到有一天，
5: 哎，你看看这个元宇宙项目年利率，
6: 光伏种植项目，
7: 边玩游戏边赚钱，月收益100%，
6: 月薪2分，
5: 周期。
0: 他夺走了你的一切，回到零，只需一秒。高收益意味着高风险，警惕高利诱惑，远离非法集资。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历城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This is Radio 92.8。现在是下午两点，欢迎进入最没有压力的听觉空间，在最好的音乐中遇见你。FM 92.8 FM 92.8

经十东路济南生物医药港国企园区自主运营，污水蒸汽配套齐全，共享实验平台，祝您轻装上阵。黄金厂房办公楼火爆招商中，0531-6130-3634，0531-6130-3634。

0: 新婚要全程，万邦伴你行。济南万邦之星提醒您，享受生活，大步奔驰。
1: 新婚要全程，万邦伴你行，以全面独当一面。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恭迎到店试乘试驾体验。济南万邦奔驰全品牌授权经销商，贵宾专线0531-5573-5000。

0: 左转右转走遍梦想，左耳右耳倾听好歌
1: FM92.8
0: 发现好音乐。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历城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This is Radio 92.9

0: 我们在这座城市相逢
1: FM 九二点八，
0: 好像偶然邂逅，又似早已约定。
2: 我们努力的生活，各自精彩，平淡从容。
0: 我爱这座城市的烟火气，
2: 我爱这座城市的人情味。
0: FM 九二点八，发现好。

见到今天的你，迎着昨日漂亮，柔情望对方。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生动928商城七夕宠爱季，浪漫惊喜已就位，今天带来三款重磅特卖，性价比超高，下手一定要快。三号，限定包装，高级感拉满，哑光丝绒质地，顺滑显白，送女友送闺蜜都是满分心意，日常通勤或约会聚餐一套搞定所有妆容。第二款，雅诗兰黛抗蓝光衍生，临期特卖仅119元，2027年8月到期，熬夜追剧刷手机必备，经典小棕瓶眼霜同款修护力，大华钢丸抵御蓝光损伤，质地水润不油腻，七夕前囤两瓶，自用或送礼都超值。第三款，圣罗兰粉皮革气垫 B10 B20 特价只要169元，高定皮革外壳，精致出片，上脸水光肌妆效，自然透亮，遮瑕又轻薄。 B10 适合白皙肤色， B20 自然提亮，补妆时拿出来就是气场担当。另外商城还有七夕专属满减，满299减30，满770直接减100，多买多少，搭配入手更实惠。除了今天主推的三款爆款，商城内还有兰蔻精纯唇膏、雅诗兰黛粉底液等人气口碑好物，七夕专享价同步进行中，大家可以进商城慢慢挑选，给心爱的人挑一份精致惊喜。所有商品蚂蚁店全程可查溯源，从源头到手中全程可追溯，买的放心，用的安心，顺丰快递急速发货，全国大部分地区2-3天就能收到货，七夕送礼完全来得及。怎么进商城？操作非常简单，打开微信，在搜索框输入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动是运动的动，关注后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按钮，就能一键进入商城尽情挑选了。七夕限定好价，手慢无，快去抢购吧。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历城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This is Radio 92.8。现在是下午四点。
0: 欢迎进入最没有压力的听觉空间。在最好的音乐中遇见。

京石东路济南生物医药港国企园区自主运营，污水蒸汽配套齐全，共享实验平台，祝您轻装上阵。黄金厂房办公楼火爆招商中，0531-6130-3634，0531-6130-3634。

霓虹闪烁，这个城市一如既往的寂寞。我知道这个世界。

忘了，时常会软弱，也总想洒脱。我那迟迟不来的爱情，你在哪儿啊？有时候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生动928商城七夕宠爱季，浪漫惊喜已就位，今天带来三款重磅特卖，性价比超高，下手一定要快。第一款，两口红五件套限定版，特惠价只要129元，一次集齐五支人气色号，限定包装高级感拉满，哑光丝绒质地顺滑显白，送女友送闺蜜都是满分心意，日常通勤或约会聚餐一套搞定所有妆容。第二款，雅诗兰黛抗蓝光衍生临期特卖，仅119元，2027年8月到期。

熬夜追剧，刷手机必备。经典小棕瓶眼霜，同款修护力，大滑干纹，抵御蓝光损伤，质地水润不油腻。七夕前囤两瓶，自用或送礼都超值。订餐款：圣罗兰粉皮革气垫 B10 B20 特价只要169元，高定皮革外壳，精致出片，双联水光肌妆效，自然透亮，遮瑕又轻薄。 B10 适合白皙肤色， B20 自然提亮，补妆时拿出来就是气场担当。另外商城还有七夕专属满减，满299减30，满770直接减100，多买多少搭配入手更实惠。除了今天主推的三款爆款，商城内还有兰蔻精纯唇膏、雅诗兰黛粉底液等人气口碑好物，七夕专享价同步进行中，大家可以进商城慢慢挑选，给心爱的人挑一份精致惊喜。所有商品蚂蚁店全程可查溯源，从源头到手中全程可追溯，买的放心，用的安心，顺丰快递急速发货，全国大部分地区2-3天就能收到货，七夕送礼完全来得及。怎么进商城？操作非常简单，打开微信，在搜索框输入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动是运动的动，关注后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按钮，就能一键进入商城尽情挑选了。七夕限定好价，手慢无，快去抢购吧。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历城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This is Radio 92.8。
0: 现在是傍晚五点。好客是真情，好品凭厚道。好客山东，好品山东。你耳边的每一首严选好歌，
1: 每一首严选好歌
0: 都历经风雨，
1: 却又自然而然，
0: 却又自然而然。
1: FM 92.8，发现好音乐，
0: 发现好音乐。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生动928商城七夕宠爱季，浪漫惊喜已就位，今天带来三款重磅特卖，性价比超高，下手一定要快。第一款，两口红五件套限定版，特惠价只要129元，一次集齐五支人气色号，限定包装，高级感拉满，哑光丝绒质地，顺滑显白，送女友送闺蜜都是满分心意，日常通勤或约会聚餐一套搞定所有妆容。第二款，雅诗兰黛抗蓝光眼霜临期特卖，仅119元，2027年8月到期，熬夜追剧刷手机必备，经典小棕瓶眼霜同款修护力，大化干纹，抵御蓝光损伤，质地水润不油腻，七夕前囤两瓶，自用或送礼都超值。第三款，圣罗兰粉皮革气垫 B10 B20 特价只要169元，高定皮革外壳，精致出片，上脸水光肌妆效，自然透亮，遮瑕又轻薄， B10 适合白皙肤色， B20 自然提亮，补妆时拿出来就是气场担当。另外商城还有七夕专属满减，满299减30，满770直接减100，多买多少搭配入手更实惠。除了今天主推的三款爆款，商城内还有兰蔻精纯唇膏、雅诗兰黛粉底液等人气口碑好物，七夕专享价同步进行中，大家可以进商城慢慢挑选，给心爱的人挑一份精致惊喜。所有商品蚂蚁店全程可查溯源，从源头到手中全程可追溯，买的放心，用的安心，顺丰快递急速发货，全国大部分地区2-3天就能收到货，七夕送礼完全来得及。怎么进商城？操作非常简单，打开微信，在搜索框输入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动是运动的动，关注后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按钮，就能一键进入商城尽情挑选了。七夕限定好价，手慢无，快去抢购吧。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生动928商城，七夕宠爱季，浪漫惊喜已就位。今天带来三款重磅特卖，性价比超高，下手一定要快。第一款，眼口红五件套限定版，特惠价只要129元，一次集齐五支人气色号，限定包装，高级感拉满，哑光丝绒质地，顺滑显白，送女友送闺蜜都是满分心意，日常通勤或约会聚餐一套搞定所有妆容。第二款，雅诗兰黛抗蓝光眼霜临期特卖，仅119元，2027年8月到期，熬夜追剧刷手机必备，经典小棕瓶眼霜同款修护力，大滑干纹，抵御蓝光损伤，质地水润不油腻，七夕前囤两瓶，自用或送礼都超值。第三款，圣罗兰粉皮革气垫 B10 B20 特价只要169元，高定皮革外壳，精致出片，双联水光肌妆效，自然透亮，遮瑕又轻薄。 B10 适合白皙肤色， B20 自然提亮，补妆时拿出来就是气场担当。另外商城还有七夕专属满减，满299减30，满770直接减100，多买多少搭配入手更实惠。除了今天主推的三款爆款，商城内还有兰蔻精纯唇膏、雅诗兰黛粉底液等人气口碑好物，七夕专享价同步进行中，大家可以进商城慢慢挑选，给心爱的人挑一份精致惊喜。所有商品蚂蚁链全程可查溯源，从源头到手中全程可追溯，买的放心，用的安心，顺丰快递急速发货，全国大部分地区2-3天就能收到货，七夕送礼完全来得及。怎么进商城？操作非常简单，打开微信，在搜索框输入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动是运动的动，关注后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按钮，就能一键进入商城，尽情挑选了。七夕限定好价，手慢无，快去抢购吧。

京石东路济南生物医药港国企园区自主运营，污水蒸汽配套齐全，共享实验平台，祝您轻装上阵。黄金厂房办公楼火爆招商中，0531-6130-3634，0531-6130-3634。

0: 好客山东，聆听教育声音，传递教育力量，听见历程教育。本节目由 FM 九二点八携手历城区教育和体育局特别策划，
1: 用声音讲述故事，听师生传递真情。我是主持人东杰，一起来关注本周历城教育热点资讯。近日，山东省教育厅正式公布第五届山东省青少年科学实验能力大赛评审结果。赛事中，历城区表现优异，一举包揽八项省级一等奖，更有七名优秀学子成功晋级全国青少年科学实验能力大赛，斩获国赛入场券。8月18号，2026年济南市历城区击剑选拔赛暨历城区第一届中小学生击剑联赛正式拉开帷幕。本次赛事的成功举办，标志着历城区正式拥有了属于自己的中小学生击剑品牌赛事。8月11号至16号，历城区2026年暑期教师教育教学能力提升活动顺利举办，为期6天。本次培训紧扣历城区强师赋能发展战略，以线下集中为主，全区8000余名参训教师共研新课标，深耕大单元教学，探索 AI 赋能课堂，涵盖全学段全学科，以集体研修淬炼育人本领。在刚刚结束的第35届全国中学生生物学奥林匹克竞赛中，历城二中学子刘庆阳、李永康、关宇飞、徐敬东共斩获1金2银1铜，彰显了竞赛拔尖创新人才培养的整体实力。近期历城区学前教育教师暑期培训在历城职专举行，本次培训以聚焦核心需求赋能专业成长为主题，采用4+2混合式培训模式。以上教育资讯由嫣然编辑，东杰播报，感谢收听。
0: 不管是新歌还是老歌，FM

0: 山东，好品山东。
1: Ladies and gentlemen，
2: 听闻远方有你，我动身跋涉千里。我吹过你吹过的风，这算不算相拥？我踏过你走过的路，这算不算相逢？凛冬散尽，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生动928商城七夕宠爱季，浪漫惊喜已就位，今天带来三款重磅特卖，性价比超高，下手一定要快。第一款，两口红五件套限定版，特惠价只要129元，一次集齐五支人气色号，限定包装高级感拉满，哑光丝绒质地顺滑显白，送女友送闺蜜都是满分心意，日常通勤或约会聚餐一套搞定所有妆容。第二款，雅诗兰黛抗蓝光衍生临期特卖，仅119元，2027年8月到期，熬夜追剧刷手机必备，经典小棕瓶眼霜同款修护力，大滑干纹，抵御蓝光损伤，质地水润不油腻，七夕前囤两瓶，自用或送礼都超值。第三款，圣罗兰粉皮革气垫 B10B20 特价只要169元，高定皮革外壳精致出片，双联水光肌妆效自然透亮，遮瑕又轻薄， B10 适合白皙肤色， B20 自然提亮，补妆时拿出来就是气场担当。另外商城还有七夕专属满减，满299减30，满770直接减100，多买多少搭配入手更实惠。除了今天主推的三款爆款，商城内还有兰蔻精纯唇膏、雅诗兰黛粉底液等人气口碑好物，七夕专享价同步进行中，大家可以进商城慢慢挑选，给心爱的人挑一份精致惊喜。所有商品蚂蚁店全程可查溯源，从源头到手中全程可追溯，买的放心，用的安心，顺丰快递急速发货，全国大部分地区2-3天就能收到货，七夕送礼完全来得及。怎么进商城？操作非常简单，打开微信，在搜索框输入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动是运动的动，关注后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按钮，就能一键进入商城尽情挑选了。七夕限定好价，手慢无，快去抢购吧。

青石东路济南生物医药港国企园区自主运营，污水蒸汽配套齐全，共享实验平台，祝您轻装上阵。黄金厂房办公楼火爆招商中，0531-6130-3634，0531-6130-3634。

0: 看咱们这个教材的这个单元的其他课文，就会发现地坛对我进行了救赎，苏轼在赤壁获得了救赎，郁达夫在故都获得了心灵的寄托，姚鼐在泰山获得了心灵的寄托。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当你觉得自己的人生已经无路可走的时候，尝试着走出去，在大自然当中发现一些能给你带来启发的东西，这是我们这个单元想要教给大家的一个最重要的道理。好，那这节课就上到这里，下课。
1: 我在上完马老师这堂课之后，学到了如果在我们人生最困难最低谷的时候，我们可以像史铁生前辈这样多出去走一走看一看，找到属于自己的地坛。
2: 其实我是觉得这一节课给我的感受，让我觉得语文里面很美的一些东西它有一点被消解了，然后又画了两个象限出来。
0: 假如说给你画一个坐标系，
2: 我觉得瞬间语文就从一个没有标准答案而美的科目变得有了标准答案。
3: 可我倒是觉得这一点是它的一个很精彩的一个亮点。史铁生的文章呢，学生很爱，爱的是他的情感的一种深沉。但是呢，我觉得也会有另外一方面的问题，特别是像《我与地坛》这样的文章，它表达了作者对生命的一种哲思。这个方面的理解呢，我们同学他读起来或者说他把握起来其实还是有一点难度的。所以我觉得今天马老师这个课啊，他的一个亮点恰恰在于他给了学生一些支架，让学生把地坛的坐标系和史铁生的人生坐标重叠起来，然后去找到史铁生和地坛的一个灵魂上的一个契合点。
4: 好，马老师，我们是一v一的 PK，现实很残酷，尤其巧的这一组都是99年出生的。那我们看看得票数会有什么样的结果。恭喜35票，恭喜胜出，
0: 确实出乎意料。我觉得我没有浪费这个主办方的两张机票。
5: 预期内吧，预期内。
6: 总的来说，我都已经做好回家的准备了，但是这种惊喜的感觉确实是让人很喜欢。
7: 芳芳啊，咱家的垃圾袋用完了，我去超市再买几包吧。
8: 妈，一定要买可降解的垃圾袋。对了，去超市啊，拿着家里的布袋子。
9: 主动使用可降解包装膜、包装袋，让大自然也可以顺畅的消化。
10: 凌晨4点，你在热被窝里做着香甜的梦，他已经扛着扫把走上街头。清晨7点，你在享受热气腾腾的早餐，他在被风的角落里啃一口发凉的馒头。早上8点，你在抱怨车里的暖气不够热，却没有看到寒风中的他肩膀落满雪花。你也许只是不经意地扔了一个小纸片，它却要到滚滚的车流中去捡起来。
11: 那个扫落叶的人，
12: 他们已经很辛苦，请不要让他们再受伤。关爱环卫工人，聚

0: 森林很大，崇山峻岭筑起绿色堡垒；森林很小，星火燎原就在刹那之间。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森林付之一炬。绿水青山是万物共生的家园，是人类永恒的追求。严防森林火灾，守护绿色家园。他曾经离家出走，如今浪子回头。
1: 像中华螃蟹啊、麦穗鱼啊这些本土的物种的恢复，也都说明了我们小清河的水质是不断的在改善。
0: 他笨手笨脚，但还是赶了很多路。
2: 眼下正是斑海豹的洄游季，在山东烟台海域，在洄游中累了的斑海豹们会在礁石上歇歇脚，享受美好的时光。
0: 他不善言辞，但还是不远万里。
3: 那么在黄河下游地区，这里也被誉为是中国的东方白鹳之乡。
4: 十年来，山东生态环境质量连创有监测记录以来最优成绩。
5: 可以说，我们的空气和水实现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0: 十年生态质变，汇聚多彩生命，展现万物之美。

0: 说走就走自驾游，九折加油更无忧。
1: 全球通加油权益暖心相伴，全省700多家中石油站点全覆盖，立减优惠月月享，一路畅行更省钱。详询10086。
0: 中国移动全球通。
2: 工行信用卡抖音首榜限时升级，即日起至2026年9月30日，通过工行手机银行易生活 APP 智能终端首次绑定抖音支付工银信用卡，自动得173元抖音券包，内含168元指定商品券、5元通用券、抖音钱包券包，即可查询。
3: 孟氏盆安烫软骨素钙胶囊，增加骨密度，呵护骨关节。孟氏盆安烫软骨素钙胶囊，增加骨密度，呵护骨关节。孟氏八罐不用火，吸得大，可调节，操作简单，方便安全。孟氏八罐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腰腿疼、风湿性、类风湿性关节炎、骨关节炎等。在背部脊柱两侧排管，可调整脏腑功能。咨询电话：0531-8691-1367，8691-1368。孟氏八罐批准编号：辽县广深省第

0: 0270-04-0004号，医疗器械请在医师指导下使用。孟氏牌安糖软骨素钙胶囊，批准名号卢氏健广神生D270-124-0001-55号。保健食品不是药物，不能代替药物治疗疾病。
1: 北京时间18:30，
2: 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21号星期五，农历7月初9，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制造向心，国产人形机器人跑出创新加速度，
1: 赵乐际会见约旦国王，
0: 全国早稻产量连续6年稳定在560亿斤以上，
1: 7月全社会用电量再次突破1000亿千瓦时，创历史新高，
0: 我国期货市场首次实现跨境交割，
1: 美国威胁对伊朗实施前所未有的经济孤立。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机器人产业发展，强调要时不我待，推进科技自立自强，只争朝夕，突破卡脖子问题，努力把关键核心技术和装备制造业掌握在我们自己手里。15五开局之年，我国推动机器人产业与人工智能等新技术深度融合，围绕具身智能应用场景需求，加速技术创新和迭代，真正赋能千行百业，为高质量发展注入全新活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明天将在北京拉开帷幕，作为全球首个集体育竞技、艺术展演、实景应用于一体的机器人顶级赛事，本届运动会吸引了来自16个国家的600多支队伍参加。一家机器人企业的产品总监李静说，给自家的人形机器人们报名了11项场景赛和多项灵巧手专项赛。
2: 通过参加这么多服务岗位的一个赛事，可以帮助我们产品力的升级迭代，可以大量的去采集到一些真实场景。
0: 机器人被誉为制造业皇冠顶端的明珠，是衡量一个国家科技创新和高端制造业水平的重要标志。2014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科学院第17次院士大会、中国工程院第12次院士大会上指出，我们不仅要把我国机器人水平提高上去，而且要尽可能多地占领市场。此后，总书记多次到机器人相关企业考察调研，在他的关心和指引下，我国机器人产业加快突破技术瓶颈，拓展应用边界，在急剧发展中壮大规模，综合实力大幅提升。在北京，更聪明更灵活的人形机器人天宫 3.0 今年下半年将正式开启规模化量产交付。北京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生产负责人黄哲：
3: 我们还会着力开展中式服务能力建设，把我们在质量研发测试、包括供应链、包括生产制造领域的积累充分发挥出来，促进行业发展。
0: 在安徽合肥具身智能机器人数据采集训练场内，数十台人形机器人正打磨技能，每一次动作产生的手腕扭矩、视觉坐标、末端位姿等数据都会被实时记录存入后台。这个由政府打造的公共服务平台大幅降低了中小科创企业的研发门槛，推动机器人从实验室走向真实生活场景。合肥国先中心执行主任程宇：
4: 我们的0到1实际上是做新技术的可行性的验证，1到10更多的是强调商业模式的可持续性，所以国先中心更多的是挖掘技术，让这些技术投入到

0: 真实的应用里去。
1: 今年上半年，一批新技术、新产品在真实应用场景中走向产业化。江苏无锡一家初创企业成立不到一年，就研发出了多款产品，应用到智能制造、巡检检测等领域。企业副总经理王永军说，发展如此迅速，离不开日益完善的科创生态。
2: 首先是得天独厚的一小时产业链配套优势，依托无锡本地聚集的上下游资源，核心零部件能够就地采购，快速打样。再一个，我们能够高效地对接各大科研院所，开展联合攻关，缩短技术的转化周期。
1: 目前我国机器人产业已形成覆盖上游关键零部件、中游整机制造、下游集成应用的完整产业链体系。今年上半年，我国研发的人形机器人整机产品达400多款，超全球半数。工业机器人、服务机器人等产品产量均保持两位数增长。十五五规划纲要将具身智能纳入国家未来产业重点战略布局。未来，我国将加快具身智能、大模型与机器人技术的融合创新，持续拓宽应用场景，让人形机器人的成长速度更快，为加快实现新型工业化、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注入澎湃动能。工业和信息化部总工程师王卫民：
3: 我们将坚持创新引领，加强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加速技术产品迭代升级，加强应用牵引，打造一批典型应用场景，加快新技术、新产品规模化推广。
4: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今天上午在北京会见约旦国王阿卜杜拉二世。赵乐际表示，近年来在习近平主席和国王陛下的战略引领下，中约关系不断走深走实，各领域合作成果丰硕。中方愿同约方一道，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根本遵循，更续传统友好，加强务实合作，推动中约关系持续健康稳定发展。中国全国人大愿同约旦国民议会深化友好交往，用好发展中国家议员研讨班等平台，加强民主法治、民生改善等领域交流互鉴，为促进中约战略伙伴关系做贡献。阿卜杜拉二世表示，约旦高度赞赏中国在全球治理中展现的重要领导力，约旦愿同中方深化政治互信，密切经贸、投资和其他领域合作，促进两国立法机构交流，推动实现共同繁荣和发展。洛桑江村参加会见。当天上午，约旦国王阿卜杜拉二世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5: 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根据十省区早稻实割实测抽样调查结果推算，2026年全国早稻产量 565.8 亿斤，连续六年稳定在560亿斤以上，总体保持稳定。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6: 2026年全国早稻播种面积 7116.4 万亩，比上年增加 2.2 万亩。分地区看，浙江、江西、海南、广西播种面积分别增加 12.0 万亩、6.5 万亩、3.4 万亩和 2.1 万亩。安徽、广东受种植结构调整等影响，播种面积分别减少 10.0 万亩和 6.7 万亩。国家统计局农村社会经济调查司农业生产处处长宋永军说，
7: 今年国家持续加大对粮食生产的支持力度，稳定早先稻最低收购价格和耕地地力保护补贴，加大轮作补助，稳定农民种植预期，有力调动农民种植积极性。
6: 从单产来看，2026年全国早稻单产 397.6 公斤每亩，比上年减少 3.2 公斤每亩，下降 0.8%。分地区看，广西、浙江、江西、湖南、广东受台风天气影响，单产出现不同程度减少。海南因上年受灾单产下降，今年实现恢复性增长，单产增加 7.2 公斤每亩，增长 1.8%。 安徽、福建、湖北、云南单产均有不同程度增加。
7: 今年各地加力推进粮油作物大面积单产提升行动，大力推广即插即抛、合理增密、测深施肥等技术措施，促进早稻单产水平提升。
6: 整体来看，今年早稻生产虽受不利天气影响，产量略有下降，但仍连续六年稳定在560亿斤以上。
7: 2026年，我国夏粮实现增产，早稻保持稳定，为全年粮食丰收奠定了良好基础， 为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提供了坚实支撑。
4: 财政部今天表示，今年以来，我国继续实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推进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为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提供了有力保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0: 今年以来，财政部坚定实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财政支出预算安排首次超过30万亿元，新增政府债券规模达到11.89万亿元，为历年来力度最大。中央对地方转移支付连续第四年超过10万亿元。财政部副部长廖敏表示，从财政支出结构看，重点在挖掘内需潜力、增进民生福祉、培育壮大新质生产力等方面发力。
8: 消费方面呢？下达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1875亿元，带动相关商品销售额约1.32万亿元，惠及1.78亿人次。创新推出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的一揽政策，定向支持居民消费和消费行业经营主体，惠及的居民呢是1.13亿人次。投资方面，加快超长期特别国债的发行使用，在民生领域啊，继续做加法，延续实施稳岗返还、扩大社保补贴范围等阶段性政策，着力呢稳定重点群体的就业，支持培育壮大新质生产力，以推动啊原始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
0: 据了解，下半年还有2万多亿元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和超长期特别国债待发行使用。财政部将抓紧指导地方组织好债券发行，推动项目尽快开工建设，形成更多实物量。廖敏表示，十五五时期，我国将努力构建一个更为强大、稳固、平衡、可持续的财政，为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取得决定性进展提供坚实财政保障，
8: 保持财政收入与宏观经济的协调增长，在经济高质量发展中不断培育稳定可持续的财源。财政支出呢，更多要转向投资于人，支持国内消费，增强国内大循环的内生动力，通过逆周期调节和跨周期调节，促进经济呢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进一步呢完善我们的预算制度，健全税收制度，牢牢守住啊财经纪律的高压线，也管好护好国家的钱袋子。
5: 上海期货交易所20号交期货首次跨境交割业务今天顺利完成，这是我国期货市场首次实现境外实物交割，标志着中国价格在全球化应用中迈出关键一步。总台记者吴琼报道。
9: 期货跨境交割，简单来说，就是海外企业不用把货物运到中国，就能直接使用中国期货市场的价格，在境外当地完成实物交货。20号胶是天然橡胶的一种，主要用于轮胎制造，而泰国是全球最大的橡胶产地。今年7月，上海期货交易所在20号胶期货上首次推出跨境交割业务，并在泰国设立了我国期货市场首家境外交割仓库。今天，首批600吨20号胶的境外标准仓单已由境外交割库生成，并通过交割方式卖出。完成交割的离岸货物将在泰国临查班港进行实货交付。上海期货交易所交割部高级经理姚玉华表示，这次业务实现了期货市场的境外就地交货，大大降低了橡胶贸易中的物流成本和操作难度。
10: 过去海外商家想用咱们上海的橡胶期货价格做生意做交割，必须把远在泰国的橡胶千里迢迢海运到中国的仓库，流程麻烦，成本也高，这让很多海外企业不愿意参考咱们的中国价格。而这次改革呢，彻底改变了这个模式，现在交易呢依然在咱们国内市场完成，但是上交实物不用运回中国，直接在泰国当地港口、当地交割库就能完成交货交割。
9: 此外，这项业务的落地也将鼓励更多境内外企业把中国价格应用到国际贸易合同当中，积极参与我国期货市场，进一步提升中国价格在全球贸易中的话语权和影响力。广东省广垦橡胶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杨福云：
11: 对于我们橡胶生产企业来讲，有利于我们更好地利用中国价格来拓展国际市场，大力地提升我们在行业的知名度和影响力，有利于我们更好地控制成本，防控风险。
4: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即将于8月25号到28号在北京举行。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今天表示，即将提请本次常委会会议审议的医疗保障法草案，拟在加强医保基金管理使用方面修改完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
12: 医疗保障基金是老百姓的看病钱、救命钱，基金的使用和管理涉及多个方面。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发言人黄海华表示，
2: 规定了国务院医疗保障行政部门在组织制定基本医疗保险基金支付范围、组织开展循证医学和经济性评价时，除了征求有关部门意见外，还应当采取适当方式听取医疗机构、药品经营单位、相关企业、专家和参保人员的意见。同时呢，草案还对建立和完善药品医用耗材集中采购制度，实行了多元复合式医疗保险支付方式，优化异地就医、直接结算服务等作出了规定。
12: 近年来发生了银行业金融机构从业人员挪用客户资金等违法行为，社会各界高度关注，希望完善消费者权益保护制度。黄海华表示，银行业监督管理法修订草案二次审议稿进一步强化银行业消费者权益保护。
2: 一是呢，增加规定国务院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负责统筹银行业消费者权益保护工作的要求；二是呢，增加规定银行业金融机构及其从业人员不得实施侵害消费者合法权益的行为种类，包括不得通过挪用资金等方式侵害存款人和其他客户合法权益等；三是呢，增加规定银行业金融机构从业人员违反本法规定造成存款人和其他客户损害的，银行业金融机构应当依法承担民事责任。
5: 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正在进行中，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13: 冰站作业是极地考察的关键一环，与船载观测不同，冰站能让科学家依托海冰平台布放无人值守观测装备，获取长期连续的监测数据，弥补船基考察的不足。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队海冰队队长屈猛说，本次雪龙号共开展12个冰站作业，是历次北冰洋考察单船之最。
14: 今年的专项任务比较重，像水文他们有十几套冰机的海洋剖面浮标，所以配置了12个冰站来做这个冰机浮标的组网关监测。
13: 而另一边，雪龙二号也正在7个冰站开展冰机浮标布放、冰芯采样、海冰遥感观测等20余个作业项目。这7个冰站包含6个短期冰站和1个长期冰站，将与雪龙号冰站站位协同构建起观测阵列，以便更深入地探究北极快速变化背景下的北冰洋中央区大气、海冰、海洋相互作用及其与生态系统的耦合效应。中国第16次北冰洋科学考察队领队王金辉介绍，作业期间，考察队员将全面观测海冰融化过程中大气、海冰、上层海洋以及冰下生态过程动态变化的相关参数，为研究北冰洋海冰快速变化及其机理和生态系统演变获取科学数据。
15: 当前受到全球气候变暖的驱动，北极自然生态环境正发生快速深刻的变化，海冰消融等趋势加剧，关乎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共同命运，具有全球意义和国际影响。持续开展北极综合考察是应对全球气候变化、推进北极地区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基础支撑。
4: 多地近期推出便民快巴，通过创新运营模式、优化停靠站点布局等方式，助力城际客运转型。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6: 在别点开启里程喽。
17: 早上6:45，在成都地铁2号线牛市口地铁站 A 出口，橘红色的新能源大巴已经停靠在路边。重遇便民快巴从今年6月26号开行以来，单程票价50元，路上3个半小时，
18: 总体时间来说是比较快的，而且是比较便宜、比较便民的。
17: 该线路开行至今，综合上座率超80%。四川本地一家互联网出行服务平台负责人吕英宽说，
19: 现在到周末我们最高峰达到56个班次，放眼全市呢，全行业整个业务日均运载旅客呢约30,000人次左右。
20: 刚乘车的乘客请您往里走。
17: 清晨6:30，从天津武清区出发前往北京通州的武清专一路准时发车。这条公交线路连接起了天津武清区星光之城与北京通州自渠地铁站。天津市民郭先生，
1: 以前是和人拼车或者住北京，现在日通行嘛，一个多小时直接到公司了。
17: 天津市交通运输委

0: 员会公共交通处王雄杰。
1: 根据发车的站点的不同，距离远近的不同的执行两个票价，7块和8块。
0: 一些地方依托大数据与人工智能技术，定制客运成了城际大巴的亮点。近期，宁波公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开通了2条前往金华义乌市和衢州长山县的城际站点巴士，覆盖商贸采购、日常通勤、探亲返乡等多元出行需求。中国道路运输协会副秘书长郭平表示，
2: 要进一步向高频出行场景延伸，要从出行工具向连接多元生活场景的服务平台转型。
3: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财政部今天发布数据显示，前7个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43696亿元，同比增长5.8%。
4: 国家能源局最新数据显示，7月份全社会用电量同比增长1.7%，创月度用电量历史新高。
3: 1至7月，全国新设立外商投资企业3.77万家，同比增长4.4%。
4: 前7个月，中国与 APEC 其他经济体进出口总额超18万亿元，同比增长21%。
3: 国家金融监管总局今天发布，因保险资金运用严重不合规、向关联方输送利益、投后管理不合规等，吊销恒大人寿保险有限公司业务许可证。
4: 国家卫健委今天表示，自费接种4价、9价 HPV 疫苗也视同完成国家免疫规划疫苗的接种，没有接种 HPV 疫苗不会影响儿童入学。
5: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3: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日本朝野政党国会议员计划下周访华，表示日中关系现状不符合任何一方利益，希望为推动两国关系改善发挥作用。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表示，
6: 我们注意到日本朝野政党的一些有识之士对当前中日关系深感忧虑，希望为双边关系走上正确轨道做出努力。我们敦促日本当政者倾听重视这些声音，恪守中日4个政治文件的各项原则，以实际行动为中日正常交流创造必要条件。
4: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继美国总统特朗普扬言将对伊朗推行经济战后，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20号再次发表对伊威胁言论。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7: 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表示，美国政府将加大对伊朗经济施压，并威胁对伊朗实施前所未有的经济孤立措施，这将是历史上规模最大、协调一致的经济孤立。他表示，美方重创伊朗经济的计划可能使美国无需再对伊朗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当地时间20号，伊朗外交部发表声明，谴责美方扩大针对伊朗的经济和贸易制裁。声明称，美方相关制裁措施违反国际法和联合国宪章基本原则，对伊朗国家主权和民众权益造成影响。持续通过经济制裁和施压无法实现美方目标，只会进一步加剧双方对立。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20号表示，美国在军事行动未能达到目的后，正以经济战为名进一步向伊朗施压，试图掩盖此前的失败。同一天，伊朗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伊卜拉欣·阿奇兹表示，美方任何误判或错误行动都可能带来严重后果。美军华盛顿号航母打击群正按预定部署在中东地区执行任务，接替此前陷入困境的林肯号航母。分析人士称，包括伊朗战事在内的全球部署需求已让美海军不堪重负。
3: 由日本15个驻有美军基地及设施的都道府县行政长官组成的涉外知事会20号向日本中央政府提交请愿文件，要求推动修改已有66年历史的日美地位协定。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综合报道。
8: 请愿书列举的问题具体而沉重，美军飞机飞行引发的安全问题，美军基地有害物质泄漏等问题，可能对当地居民生活造成重大影响，有必要用日本国内法律对其加以限制。同时强调，近年来，围绕美军使用日本民用机场和港口，产生了诸多问题，也发生过美军人员在基地外携带枪支等，可能引发居民不安的情况。涉外知事会

0: 要求美军尊重日本国内法律法规。这些并非新问题，日本冲绳县的驻日美军加守纳基地噪声诉讼打了几十年。驻日美军与日本海上自卫队共用的神奈川县后牧基地扰民投诉从未中断，但这一次抗议者不再只是冲绳。涉外知事会会长神奈川县知事黑岩佑志20号对媒体说，如果不对日美地位协定进行根本性修改，与美军有关的各种问题就无法得到解决。作为二战战败国，日本本土曾被美军直接占领。日美地位协定是1960年日美修改安保条约时同步签署的外交协定，核心作用是确定驻日美军及军属在日本的法律地位，也是日美同盟的核心法律基石之一。根据协定，日本需向美军无偿提供军事基地及设施，美军在基地内享有完全专属管理权，美军船舶、飞机使用日本港口设施可免缴费用，美军人员的护照、签证等手续完全不受日本法律约束。长期以来，驻日美军犯罪事件频发。据冲绳县统计，从1972年到2023年，驻日美军及军属在冲绳就犯下刑事案件约6200起。而根据日美地位协定，如果美国军人在日本涉嫌犯罪，美方享有优先司法管辖权。因此，美军在日本引发的治安、安全等问题往往不了了之。2016年，日美达成共识，缩减受协定特殊保护的美军工作人员范围至四类，但实际效果十分有限。日本民众长期积压的不满情绪已形成广泛的地方共识。
1: 法国、德国、意大利等国20号发表声明，反对以色列推进约旦河西岸一一区定居点项目。这一位于东耶路撒冷附近的定居项目因可能进一步影响巴以和平进程而备受争议。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2: 正值国际社会持续斡旋加沙停火之际，当地时间18号，以色列正式公布约旦河西岸一一区1234套定居点住房招标方案，此举引发国际社会强力反弹。当地时间20号，法国、德国、意大利、挪威、荷兰和英国领导人发表联合声明，称以色列政府决定就约旦河西岸一一区定居点项目发布建设招标不可接受，敦促以方立即撤回相关项目，并停止扩大约旦河西岸定居点。声明称，一一区定居点项目将把约旦河西岸进一步分割，破坏巴勒斯坦领土的连续性，损害两国方案的前景。声明重申，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的定居点违反国际法，呼吁企业不要参与相关建设项目投标，并警告企业应充分考虑可能面临的法律和声誉风险，包括成为严重违反国际法行为共犯的风险。声明表示，将继续致力于推动以两国方案为基础的全面、公正和持久和平。另有消息称，自本月9号起，以色列定居者持续围困约旦河西岸古斯拉村的部分巴勒斯坦居民住宅，其中一处被围困住宅的业主为美籍巴勒斯坦人。由于涉及美方人员，此前一贯支持以色列定居点政策的美国驻以色列大使麦克·赫卡比态度骤变，罕见地对涉事以色列定居者进行了谴责，斥责涉事以色列定居者为恐怖分子。
3: 其他国际消息，挪威20号发表声明，强烈反对美国单方面向挪威商品征收新关税。美国日前以所谓强迫劳动为由，对包括挪威在内的60个国家和地区征收 10% 至 12.5% 的新关税。
1: 巴拿马运河管理局20号宣布，受厄尔尼诺现象导致运河流域降雨减少影响，将从9月起下调船闸每日船舶通行量。
3: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张浩森、王远、郭明，主播王毅、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耳边、指尖，好听、好看，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5: 提供线索，寻求帮助，解决困难，请拨打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热线9600195。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山东广播电视台。

0: 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山东新闻联播。
1: 听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听山东新闻联播。今天是2026年8月21号星期五，农历七月初九。我是彭博。
2: 我是文科。本栏目正在闪电新闻客户端同步直播，欢迎收听。首先请听这次节目的新闻提要。
1: 林武在济南调研时强调，以扎实举措推进绿色低碳转型，推动高质量发展不断取得新成效。
2: 打通堵点，山东废钢行业上演变形计。
1: 权威发布，第30届鲁台经贸洽谈会将于8月31号至9月3号举办。
2: 山东发布3项中医药人工智能成果，推动好技术走向海外市场。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山东台消息，今天省委书记林武在济南市调研时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山东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锚定走在前挑大梁，以扎实举措推进绿色低碳转型，推动高质量发展不断取得新成效。省委副书记、济南市委书记刘强参加。林武来到中国重汽集团济南卡车股份有限公司，查看新能源重卡展厅和柔性总装线，听取中国重汽生产经营情况介绍。他强调，要加大技术攻关力度，加快产品迭代升级，积极拓展应用场景，不断提升核心竞争力和市场占有率。在京沪高速章丘服务区上海方向重卡充电示范站，林武认真查看充电设施，了解电网友好型充电技术路线等情况，指出要高标准建设规范化运营示范站，保障充电设施和电网安全稳定运行。林武强调，要充分发挥我省产业基础雄厚、应用场景丰富等优势，强化补能设施建设，引导商业模式创新，完善运营服务和监管体系，推动新能源重卡规模化应用。林武调研位于莱芜区学野街道的全国文明村王老村，强调要充分发挥党建引领作用，分类有序、片区化推进乡村振兴，加强农文旅融合，因地制宜发展乡村富民产业，加快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为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调研中，林武强调，要以更大力度稳定经济运行，加强监测分析，细化实化举措，牢牢把握工作主动权。要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塑造高质量发展新优势。要深入实施服务业扩能提质行动，支持培育 AI 加新型服务业，促进服务业优质高效发展。要真心实意地为人民群众办实事、解难题，实实在在增强老百姓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省委常委、秘书长单毅参加。
2: 山东台消息，省委书记林武昨天下午在济南会见了国家能源集团党组书记、董事长邹磊、总经理、党组副书记冯来法一行。林武、邹磊分别介绍了山东省国家能源集团发展情况，围绕强化能源供应保障，推动新一代煤电机组改造升级，加快新能源项目开发，推进绿电直连发展，打造绿色港口群等交换了意见，表示将在良好合作的基础上全面深化战略合作，进一步加强15、50期重大项目谋划建设，携手促进能源转型和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省委常委张海波、单毅参加。

0: 循环利用意义重大。全省年产生废钢铁约1700万吨。为实现再利用，山东出台多项政策，强化行业管理，打通回收堵点，最大限度推动废钢变废为宝。请听报道。
1: 在山钢集团日照分公司，一批定制化的螺纹钢正在加紧生产。与传统生产方式不同，原材料并不是铁矿石，而是经过处理的废旧钢材。山钢集团日照公司炼钢厂炼钢工厂副主任周明：
2: 与铁矿石相比呢，使用废钢可以省去焦化、烧结、高炉炼铁等环节，可以大大的节省时间，降低能耗。据我们测算，每利用一吨废钢，可以节约铁矿石1.7吨，焦炭0.6吨，直接减少二氧化碳排放1.8吨。
1: 虽然环保又省钱，但在几年前，大部分的钢铁企业却不愿意使用废钢。首要问题就是，当时废钢再生行业处于粗放落后状态，废旧钢材大多露天堆放拆解，明火焚烧除锈，成品品质参差不齐，很难满足钢厂炼钢的需求。周明：
2: 如果说废钢含这个稀有元素的话，会对我们这炉钢水的成分造成出格，有密闭的这个废钢容器的话，在入炉过程中会产生爆炸，含油的废钢进入炉内会产生大量的浓烟，除尘的压力巨大，排放有时候会超标。
1: 为此，山东以工信部废钢铁加工行业准入标准为抓手，整治散乱污废钢堆场，推动行业集中入源、密闭生产、超低排放、提质改造。全省79家企业获评国家级准入资质，日照众鑫环保就是其中一家。他们投资上亿元建成行业最先进的废旧钢铁破碎生产线。
3: 这是废旧钢铁的破碎生产线，在这里啊，5分钟左右的时间就能够从原料变成像我手里这样一个成品。那与传统生产线不同的是，这里加装了一个智能称重系统，可以根据传送带上的重量和速度来实时的判断产品的质量。
1: 日照众鑫环保科技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李阳：
4: 在原料进入破碎机之后，我们能精确控制一下原料的一个合格率、一个成品，以它还有它的一个出杂率。到它加工成成品之后，我们能精准的知道这个料型的对比重、出钢率，给钢厂供应优质的料型。
1: 稳定的质量很快让废钢成了钢铁加工企业的香饽饽，可新问题又出现了。钢厂生产需要大宗稳定供应，山东年产废钢铁量大，加工企业却守着富矿吃不饱，想买却又不敢多买。日照众鑫环保科技有限公司财务总监陆文慧：
5: 采购的时候面临的是散户还有个人，他是不没法提供发票的，这样的话就不能进行税前扣除，没有取得进项发票，在缴纳企业所得税的时候就需要按照25%的企业所得税税率进行缴纳，所以我们就会面临成本的增加。
1: 由于废钢回收行业准入门槛较低，从业的多为个体经营者，他们往往不办理经营主体登记，没法为购买方开具或代开发票。然而，按照现行企业税收制度，废钢加工企业没有购买发票，将会无法抵扣进项税额，导致全额缴纳增值税和企业所得税，税负成本大幅攀升，企业利润空间被严重挤压，甚至出现越买越亏的尴尬局面。日照众鑫环保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王敏：
6: 因为一张发票的阻碍导致了我们停产停工，现在就是有劲使不出来。
1: 针对废钢回收行业长期存在的散户开票难、进项票据缺失等痛点，国家持续优化再生资源回收财税政策，推行反向开票机制，补齐票据链条。日照众鑫环保科技有限公司财务部主管赵龙霞：
7: 一般情况下都是卖东西的给买东西的开发票，反向开票就是买东西的给卖东西的开，也就是说我们花钱买了个人和散户的废钢，然后给他们开相应的发票，这样这个发票我们就可以作为成本发票用于所得税税前扣除。
1: 这样一来，企业运营成本大幅降低。最近山东印发再生资源循环利用规范化管理办法，进一步明确反向开票适用范围，彻底打通散户供货、企业合规抵扣的关键堵点。有了政策支持，企业重构上游进货模式，绕开中间商，直接对接废钢打包站点，通过每吨合计让利30元的方式，引导上游供货商规范开票，稳定供货。日照众鑫环保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王敏：
6: 首先我们看到的是货物的品类有废钢、生铁块，这些货物的来源在这里清晰可见。除了路上的信息， 全程我们可交易的信息都。

0: 可以在这里看到，能够实现业务的全流程监管，增强交易的透明性及合规性。
1: 与此同时，日照出台扶持政策，帮助合规再生资源企业享受增值税即征即退政策。日照市工业和信息化局绿色发展组负责人王娟，
2: 也就是说，在企业缴纳增值税的基础上，实现退税30%，降低企业生产经营成本。
1: 按照每年回收利用150,000吨废旧钢铁计算，日照重心环保目前一年就可以退税1230万元左右。多重政策叠加，让越来越多的废钢实现有序流转、回炉再造，变废为宝。预计到2030年年底，山东废钢铁规范化循环利用量将达到1400万吨以上。山东省工业和信息化厅绿色发展推进处处长窦志强：
3: 我们将坚持产废、回收、加工、利用全链条谋划，依托省级智慧监测平台，实现全过程闭环监管，让城市矿山成为支撑全省工业绿色转型的金山银山。
4: 冲刺下半年，决胜全年红。眼下正值初秋，山东各地以重点项目建设为抓手，统筹推进项目建设与要素保障，一批投资规模大、带动能力强、绿色含量高的重点项目正加速推进。山东台综合报道。
5: 日照市积极推进重点项目建设，眼下维素高铁莒县段架梁工作已全部完成。维素高铁莒县段是县域重大交通赋能工程，当前项目的路基、桥梁架设基础工程已完工，钢箱梁架设施工正有序推进。莒县交通运输事务发展服务中心铁路机场科科长刘爱军：
6: 目前维素高铁莒县段工程建设仍全速推进，莒县高铁站枢纽规划同步实施，高铁建成后，莒县将一举迈入高铁时代。
5: 眼下，位于德州庆云的省重点项目年产100,000吨装配式建筑构建生产加工项目一期正式投产。双碳背景下，装配式建筑在整个建筑产业链中的价值份额不断提升，企业不断加快绿色研发与智能制造深度融合，以个性化定制服务加快抢占市场。庆云县宏安建筑工程有限公司董事长李志刚：
7: 我们要持续深耕装配式建筑构件的技术创新，强化与科研院校的产学研合作，不断优化从构件生产到整体安装的全流程核心工艺，同时呢，聚焦个性化定制服务，为客户量身打造全流程的解决方案，进一步提升产品的市场竞争力。
5: 优质项目高效推进，离不开全方位的服务保障。位于聊城的山东鲁泰农牧装备有限公司专注智能化养殖设备的生产研发，今年企业成功推出智慧之眼 AI 智能识别系统，产品核心竞争力再上新台阶。聊城市健全项目服务体系，实行领导帮包部门协同联动工作机制，搭建涵盖项目储备、要素保障、绩效考评的闭环管理体系，为重点项目提供全生命周期服务。深县张鲁回族镇副镇长马新鹏：
8: 落实项目帮包机制，对在建投产工业企业建立分类管理台账，在手续审批、要素协调、企业招工等方面提供全流程服务，推动在建项目快建设、投产企业快增效，持续做大工业体量。
5: 在西蒙西德州包装科技有限公司的生产车间，企业投产后的首批300万元订单正在加紧生产。该项目是德州50%承接龙口优质产业外溢的重点项目，主要研发生产医药软管、高阻隔食品瓶等特种包装产品，产品可广泛适配医药、食品、保健品、日化等多个领域的高端包装场景。西蒙西德州包装科技有限公司行政总监傅丽丽：
9: 目前呢，首批订单正在稳步生产，陆续交付，全力冲刺下半年生产目标。项目全部达产以后，预计可实现年产值约2亿元，同时呢，可稳定提供100余个优质就业岗位。项目的持续运营发展，还能有效地带动本地的塑料模具、物流运输、包装配套等上下游关联产业急剧发展，进一步完善县域产业体系。
10: 权威发布。
11: 今天，省政府新闻办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第30届鲁台经贸洽谈会有关情况，请听山东台记者李兴苗发来的报道。
1: 本届大会以城市奋进十五五鲁台共会新图景为主题，采用主会场加分会场模式，在潍坊市设主会场，举办开幕式暨两岸产业融合高质量发展大会等一项主题活动和六项专题活动，并在淄博、济宁、德州、菏泽等市设立分会场。省台办副主任、新闻发言人范存荣介绍，本届鲁台会突出产业创新，聚焦现代农业、智能制造、绿色化工、海洋经济等重点领域，并首次新增海洋经济板块。
12: 专题活动新增海洋经济板块，聚焦海洋经济与医养健康融合的海洋大健康新赛道，围绕科研成果转化、技术升级、产业合作等方面进行对接洽谈。活动现场还将首次发布山东省和潍坊市两个层面海洋药物和生物制品产业图谱，为鲁台海洋经济领域合作注入新动能。
1: 作为大陆举办时间最长的两岸经贸交流活动之一，据介绍，鲁台会已成功举办29届，累计吸引台湾各界近6万人次来鲁参会。截至2026年6月，山东累计批准台资项目10000个，实际使用台资313.2亿美元。作为东道主城市，潍坊市委常委、副市长狄波介绍了潍坊开展对台产业合作的比较优势。
13: 潍坊是世界风能都、国际动力城、全国文明城市、国家历史文化名城。“十四五”期间啊，全市的地区生产总值连续跨越了3个千亿级的台阶，2025年达到了8587.36亿元。山东省委、省人民政府明确支持潍坊新晋万亿城市，建设区域副中心城市。潍坊在全省发展格局中的战略地位更加凸显，也迎来了前所未有的历史性机遇。
1: 本届鲁台会还将举办鲁台青年创业群英会等活动，促进两岸青年同心同行。据介绍，山东每年举办两岸青年交流合作活动近100项，吸引10000多名鲁台青年参与。目前有200多名台湾师生在山东高校就业就学，累计数千名台湾青年来鲁实习就业创业。
4: 商务部等9部门近日联合印发《关于进一步激发下沉市场活力、活跃县域消费的意见》，推出18条应招实招。山东县域经济底盘深厚，消费市场广阔，各地因地制宜，从以旧换新、业态创新到商贸体系建设多点发力，激活县域消费新活力。请听报道。
14: 政策红利直达基层，以旧换新撬动县域消费潜力。入夏以来，聊城东阿县组织多家卖场联动让利，构建国补加品牌补加商场补贴全流程惠民体系。12类常用家电参与换新，市民换新一台一级能效冰箱可省1500多元。补贴力度加码的同时，换新服务也在加快向乡镇延伸。德州平原县重点培育乡镇国补参与商家，打造便民换新点位，推动优惠资源下沉一线，让村民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与城里一样的换新服务。德州平原县王镐铺镇居民杨振浩：
15: 以前买个冰箱还得上县城，一去一回就得大半天，现在咱乡镇上都有这个国补门店了，这又省事又省劲儿。
14: 平原县商务局工作人员王兆南：
16: 我县抢抓暑期消费热潮，积极推进消费品以旧换新活动，全县完成以旧换新订单4200单，发放消费补贴券200余万元，直接带动市场消费1400余万元。
14: 多元业态激活市场活力，夜间经济成为新增长点。德州武城县依托重点商超启动金秋促消费活动，推出满200减50、整点秒杀等10多项惠民举措，换季服饰、应季生鲜销售火热。淄博2026青岛啤酒节暨烧烤体验活动打破传统餐饮单一模式，实现吃玩赏购一体化，动感购物与光影交之间，旺盛人气直接转化为市场红利，大批本土餐饮特色美食摊主入驻。商户罗聪：
17: 啤酒节这个现场氛围就完全不一样了，很多游客本身就专门来体验淄博烧烤的，我们也希望通过这次活动，让大家不光能吃到淄博烧烤的味道，也能感受到淄博的热情、热闹的消费氛围。
14: 商贸体系提质扩容，城乡消费短板加快补齐。威海乳山银滩片区东西两大商圈业态互补，西部万家汇农贸市场今年7月底投用，汇集鲜活海鲜、果蔬粮油，补齐民生商贸短板。 东部新建商业区主打体验式消费，滨海新区商贸配套持续完善。潍坊青州市统筹推进城乡商贸协同发展，致密县乡村三级商贸流通网络，已建成五处县级综合商贸服务中心，30处镇级商贸中心，村级便利店突破1400家，不断补齐城乡消费短板，持续激活下沉市场潜力。潍坊青州市物流产业发展中心副主任高辉：
18: 在城区着力提升两个核心商圈能级，在乡镇通过企业投入加政府奖补模式持续改造提升乡镇商贸中心，在村级全面推进便民商店数字化综合化改造，实现行政村全覆盖。
14: 从政策补贴到场景创新，从商圈升级到网络之密，山东县域消费正从有没有迈向好不好，下沉市场的活力持续释放，为扩内需稳增长注入源源不断的县域动能。
11: 老旧小区改造是改善人居环境、增进民生福祉的重点民生项目。近年来，聊城高唐县持续推进城市更新行动，聚焦老旧小区基础设施薄弱、配套不完善等突出问题，精准施策、分批改造，让老旧小区提质换新，切实增强了群众的获得感和幸福感。请听报道。
1: 随着城市建设迭代升级，高唐县部分建成年限较久的老旧小区普遍存在管网老化、路面破损等诸多问题。当地精准对接群众需求，系统谋划，分步推进老旧小区综合提质改造，全面补齐基础设施短板，优化小区居住功能。高唐县余秋湖街道社区副书记刘翠翠：
19: 我们建立一小区一专班工作机制，改造前期逐户上门征求改造意愿，召开居民议事会确定改造方案，施工期间常态化驻场，化解噪音出行等矛盾。改造完成后呢，同步引进物业，成立了业主自治小组，建立小区长效管护机制，避免改造后再次出现设施施管失修等问题，真正实现改一时管长久。
1: 改造过程中，相关部门密切配合协同发力，集中更换老旧水电管网，疏通改造排污管道，全面整治空中飞线隐患，统一规划建设非机动车充电棚，补齐消防路灯监控停车位等配套设施，小区硬件环境和安全条件得到全方位提升。小区居民殷先生：
20: 小区改造以后，全景是小区变了，每块环境安了路灯，有的水果再换了，通过这个心里感觉心情比较舒畅，因为环境改造。
4: 今天，省委金融办、省商务厅、人民银行、山东省分行联合发布《金融服务高水平对外开放提质增效任务清单》，推出20条举措，并启动跨境金融服务合作机制。中国银行、进出口银行、中国信保等与中小银行签署合作协议，围绕汇率避险、跨境贸易融资等方面深化协作。上半年，全省商贸领域信贷支持超4300亿元，同比增长10.89%。
11: 今天，人工智能赋能中医药出海成果路演活动在山东科技大市场举行，现场发布了 3D 打印器官、中医药物筛选和医疗人工智能平台3项前沿技术成果，并邀请创投专家、医药企业解读香港中药申报审批政策，推动鲁港携手面对海内外市场开展成果孵化。
4: 京维高铁寿光段无闸轨道工程日前顺利完工，该标段全长约36公里，是山东段最长标段，采用双线设计，为后续铺轨施工连条连式全线通车奠定了基础。京维高铁是国家八纵八横高速铁路网的重要组成部分，建成后将进一步加强山东半岛城市群与京津冀的互联互通。
11: 近日，青岛市民营经济发展局发布了关于公示2026年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名单的通知，崂山区上榜13家企业，占全市10%。今年以来，崂山区新复核和认定专精特新中小企业50家，截至目前，全区累计培育中专精特新中小企业847家次，其中有效期内293家。
21: 分享阳光，
0: 风单风雨，气象服务站。

0: 关注全省最新的天气情况。21号夜间到22号白天，全省天气多云见阴，半岛地区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或大暴雨，并伴有雷电。枣庄、临沂、日照和潍坊有雷雨或阵雨，局部大雨，其他地区局部有雷雨或阵雨。日照和半岛地区东南风四级，阵风五到六级，其他地区偏东风三到四级。雷雨地区雷雨时阵风七到九级。最低气温，济南、鲁西北和鲁南地区24度左右，其他地区22度左右。最高气温，德州、滨州和济南35度左右，临沂、日照和半岛地区30度左右，其他地区32度左右。全省各地天气情况，济南雷阵雨25到34度，德州多云转阴25到34度，聊城多云转小雨25到34度，泰安小雨23到33度，菏泽小雨24到32度，枣庄小雨25到33度，济宁小雨24到32度，临沂小雨24到31度，日照中雨转小雨24到29度，青岛中雨25到30度，烟台中雨24到32度，威海小雨23到29度，潍坊中雨转小雨23到32度，淄博多云转雷阵雨24到34度，滨州晴转多云25到34度，东营多云转雷阵雨25到32度，济南雷阵雨25到34度。
1: 海上大风警报，21号夜间到22号白天，南风，黄海中部5到6级，增强到6到7级，阵风8级，渤海、渤海海峡和黄海北部5到6级。海洋预报，明天黄海北部将有 1.0 至 1.5 米的轻浪到中浪，浪向南。黄海中部将有 2.0 到 3.0 米的中浪到大浪，浪向东南。渤海将有 0.5 至 1.0 米的轻浪，浪向南。
0: 各位听众，感谢收听山东新闻联播节目。本期节目责任编辑江媛媛，编委胡萌，是由文科彭博为您播报的。了解更多节目详情，参与更多节目互动，请关注闪电新闻客户端。
2: 耳边、指尖，好听、好看，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提供线索，寻求帮助，解决困难，请拨打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热线9600195。

0: 想要出行更轻松，快加入移动全球通，出行惬意又从容。
1: 尊享机场高铁休息室，快速安检，订房85折，免费早餐，景区门票，租车优惠，帮你通通搞定。
0: 中国移动全球通。
2: 孟氏牌钙地开软胶囊具有补充钙、维生素 D、 维生素 K 的保健功能。孟氏牌钙地开软胶囊具有补充钙、维生素 D、 维生素 K 的保健功能。孟氏拔罐不用火，吸力大，可调节，操作简单，方便安全。孟氏拔罐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腰腿疼、风湿性、类风湿性关节炎、骨关节炎等，在背部脊柱两侧排管，可调整脏腑功能。咨询电话：0531-8691-1367，8691-1368。孟氏拔罐批准编号：辽县广深省第270224-0006号。医疗器械请在医师指导下使用。孟氏牌钙地开软胶囊批准编号：鲁氏健广深省第250612-001。
3: 欢迎进入最没有压力的听觉空间，在最好的音乐中遇见你。
4: FM 92.8
3: FM 92.8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生动928商场，七夕宠爱季，浪漫惊喜已就位。今天带来三款重磅特卖，性价比超高，下手一定要快。第一款，迪奥口红五件套限定版，特惠价只要129元，一次集齐五支人气色号，限定包装，高级感拉满，哑光丝绒质地，顺滑显白，送女友送闺蜜都是满分心意，日常通勤或约会聚餐一套搞定所有妆容。第二款，雅诗兰黛抗蓝光眼霜临期特卖，仅119元，2027年8月到期，熬夜追剧刷手机必备。经典小棕瓶眼霜同款修护力，大滑干纹，抵御蓝光损伤，质地水润不油腻，七夕前囤两瓶，自用或送礼都超值。第三款，圣罗兰粉皮革气垫 B10 B20 特价只要169元，高定皮革外壳，精致出片，双联水光肌妆效，自然透亮，遮瑕又轻薄。 B10 适合白皙肤色， B20 自然提亮，补妆时拿出来就是气场担当。另外商场还有七夕专属满减，满299减30，满770直接减100，多买多少搭配入手更实惠。除了今天主推的三款爆款，商城内还有兰蔻精纯唇膏、雅诗兰黛粉底液等人气口碑好物，七夕专享价同步进行中，大家可以进商城慢慢挑选，给心爱的人挑一份精致惊喜。所有商品蚂蚁店全程可查溯源，从源头到手中全程可追溯，买的放心，用的安心，顺丰快递急速发货，全国大部分地区2-3天就能收到货，七夕送礼完全来得及。怎么进商场？操作非常简单，打开微信，在搜索框输入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动是运动的动，关注后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按钮，就能一键进入商场，尽情挑选了。七夕限定好价，手慢无，快去抢购吧。

0: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生动928商城七夕宠爱季，浪漫惊喜已就位，今天带来三款重磅特卖，性价比超高，下手一定要快。第一款，两口红五件套限定版，特惠价只要129元，一次集齐五支人气色号，限定包装高级感拉满，哑光丝绒质地顺滑显白，送女友送闺蜜都是满分心意，日常通勤或约会聚餐一套搞定所有妆容。第二款，雅诗兰黛抗蓝光眼霜临期特卖，仅119元，2027年8月到期，熬夜追剧刷手机必备，经典小棕瓶眼霜同款修护力，大滑干纹，抵御蓝光损伤，质地水润不油腻，七夕前囤两瓶，自用或送礼都超值。第三款，圣罗兰粉皮革气垫 B10 B20 特价只要169元，高定皮革外壳精致出片，上脸水光肌妆效自然透亮，遮瑕又轻薄， B10 适合白皙肤色， B20 自然提亮，补妆时拿出来就是气场担当。另外商城还有七夕专属满减，满299减30，满770直接减100，多买多少搭配入手更实惠。除了今天主推的三款爆款，商城内还有兰蔻精纯唇膏、雅诗兰黛粉底液等人气口碑好物，七夕专享价同步进行中，大家可以进商城慢慢挑选，给心爱的人挑一份精致惊喜。所有商品蚂蚁店全程可查溯源，从源头到手中全程可追溯，买的放心，用的安心，顺丰快递急速发货，全国大部分地区2-3天就能收到货，七夕送礼完全来得及。怎么进商城？操作非常简单，打开微信，在搜索框输入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动是运动的动，关注后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按钮，就能一键进入商城尽情挑选了。七夕限定好价，手慢无，快去抢购吧。
1: 低碳的生活咱得
2: 少抽烟，多锻炼，少用电，多省钱，
3: 少用点纸，
4: 多栽点树，
3: 少坐点车，
4: 多走点路，
3: 少开空调，
4: 多开窗户，
3: 少坐电梯，
4: 多爬楼梯，
5: 少点懒惰，
4: 少点会议，
5: 少点装修，
4: 少点垃圾，
5: 少点奢侈，
4: 少点攀比，
5: 少点猫抓，
4: 少点排场，
5: 少点浪费，
4: 少点排放，
5: 少点污染，
4: 稀罕。
1: 少说两句，行动起来。
2: 低碳生活，幸福你我。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历城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This is Radio 92.9。
2: 现在是晚上八点。
0: 左转右转，走遍梦想。左耳右耳，倾听好歌。FM 92.8，发现好音乐。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生动928商城，七夕宠爱季，浪漫惊喜已就位。今天带来三款重磅特卖，性价比超高，下手一定要快。第一款，眼口红五件套限定版，特惠价只要129元，一次集齐五支人气色号，限定包装，高级感拉满，哑光丝绒质地，顺滑显白，送女友送闺蜜都是满分心意，日常通勤或约会聚餐一套搞定所有妆容。第二款，雅诗兰黛抗蓝光眼霜临期特卖，仅119元。2027年8月到期，熬夜追剧刷手机必备，经典小棕瓶眼霜同款修护力，大滑干纹，抵御蓝光损伤，质地水润不油腻。七夕前囤两瓶，自用或送礼都超值。第三款，圣罗兰粉皮革气垫 B10 B20 特价只要169元，高定皮革外壳，精致出片，双联水光肌妆效，自然透亮，遮瑕又轻薄。 B10 适合白皙肤色， B20 自然提亮，补妆时拿出来就是气场担当。另外商城还有七夕专属满减，满299减30，满770直接减100，多买多少搭配入手更实惠。除了今天主推的三款爆款，商城内还有兰蔻精纯唇膏、雅诗兰黛粉底液等人气口碑好物，七夕专享价同步进行中，大家可以进商城慢慢挑选，给心爱的人挑一份精致惊喜。所有商品蚂蚁店。

全程可查溯源，从源头到手中全程可追溯，买的放心，用的安心，顺丰快递急速发货，全国大部分地区两三天就能收到货，七夕送礼完全来得及。怎么进商场？操作非常简单，打开微信，在搜索框输入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动是运动的动，关注后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按钮，就能一键进入商场，尽情挑选了。七夕限定好价，手慢无，快去抢购吧。

0: 吃饭这件事儿，吃什么不重要，重要的是和谁一起吃，和谁一起吃不重要，重要的是怎么吃。
1: 吃饭能怎么吃？用筷子吃呗。
0: 没错，但是你会用筷子吗？
1: 啊，谁还不会用筷子？
0: 我说的是你会用公筷吗？
1: 哦，我不仅会用，还知道公筷的加减乘除四则运算呢。
0: 啊，加减乘除？
1: 对，使用公勺公筷等于加一份安心，减传染风险，乘健康东风，除病从口入。
0: 公勺公筷备一副，放心就餐享口福，分餐不分爱，分出健康来。
2: 前两天生病，在医院打点滴，看到对面的女孩有家人陪伴，忽然觉得好感动。在这个硕大的城市，每个人都想为自己的心找个居所。我们常常说寂寞，可是寂寞到底是什么呢？
3: 总算到了周末，却已没有力气享受着。

0: 我们在这座城市相逢
1: FM 92.8，
0: 好像偶然邂逅，又似早已约定。
2: 我们努力的生活，各自精彩，平淡从容。
0: 我爱这座城市的烟火气，
2: 我爱这座城市的人情味。
0: FM 92.8，发现好音。

0: 新婚要全程，万邦伴你行。济南万邦之星提醒您，享受生活，大步奔驰。
1: 新辉耀全城，万邦伴你行，以全面独当一面。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恭迎到店试乘试驾体验。济南万邦奔驰全品牌授权经销商，贵宾专线0531-5573-5500。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生动928商场，七夕宠爱季，浪漫惊喜已就位。今天带来三款重磅特卖，性价比超高，下手一定要快。第一款，两口红五件套限定版，特惠价只要129元，一次集齐五支人气色号，限定包装高级感拉满，哑光丝绒质地顺滑显白，送女友送闺蜜都是满分心意，日常通勤或约会聚餐一套搞定所有妆容。第二款，雅诗兰黛抗蓝光眼霜临期特卖，仅119元，2027年8月到期，熬夜追剧刷手机必备，经典小棕瓶眼霜同款修护力，大滑干纹，抵御蓝光损伤，质地水润不油腻，七夕前囤两瓶，自用或送礼都超值。第三款，圣罗兰粉皮革气垫 B10 B20 特价只要169元，高定皮革外壳精致出片，双联水光肌妆效，自然透亮，遮瑕又轻薄。B10适合白皙肤色，B20自然提亮，补妆时拿出来就是气场担当。另外，商城还有七夕专属满减，满299减30，满770直接减100，多买多少，搭配入手更实惠。除了今天主推的三款爆款，商城内还有兰蔻精纯唇膏、雅诗兰黛粉底液等人气口碑好物，七夕专享价同步进行中，大家可以进商城慢慢挑选，给心爱的人挑一份精致惊喜。所有商品蚂蚁店全程可查溯源，从源头到手中全程可追溯，买的放心，用的安心，顺丰快递急速发货，全国大部分地区2-3天就能收到货，七夕送礼完全来得及。怎么进商场？操作非常简单，打开微信，在搜索框输入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动是运动的动，关注后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按钮，就能一键进入商场，尽情挑选了。七夕

水清洗不去心中悲忧，千结百丝痛恨，心坎中逗留，一生不。

愁到断水还流，淌水清洗不去心中悲忧，千结百思痛恨心坎中逗留，望天跟风合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历城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This is Radio 92.8。
0: 现在是晚上九点。
2: 关心你的过往，收藏你的美好。FM 92.8，
0: 发现好。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生动928商城七夕宠爱季，浪漫惊喜已就位，今天带来三款重磅特卖，性价比超高，下手一定要快。第一款，眼药口红五件套限定版，特惠价只要129元，一次集齐五支人气色号，限定包装高级感拉满，哑光丝绒质地顺滑显白，送女友送闺蜜都是满分心意，日常通勤或约会聚餐一套搞定所有妆容。第二款，雅诗兰黛抗蓝光眼霜临期特卖，仅119元，2027年8月到期，熬夜追剧刷手机必备，经典小棕瓶眼霜同款修护力，大滑干纹，抵御蓝光损伤，质地水润不油腻，七夕前囤两瓶，自用或送礼都超值。第三款，圣罗兰粉皮革气垫 B10 B20 特价只要169元，高定皮革外壳，精致出片，双联水光肌妆效，自然透亮，遮瑕又轻薄， B10 适合白皙肤色， B20 自然提亮，补妆时拿出来就是气场担当。另外商城还有七夕专属满减，满299减30，满770直接减100，多买多少搭配入手更实惠。除了今天主推的三款爆款，商城内还有兰蔻精纯唇膏、雅诗兰黛粉底液等人气口碑好物，七夕专享价同步进行中，大家可以进商城慢慢挑选，给心爱的人挑一份精致惊喜。所有商品蚂蚁店全程可查溯源，从源头到手中全程可追溯，买的放心，用的安心，顺丰快递急速发货，全国大部分地区2-3天就能收到货，七夕送礼完全来得及。怎么进商城？操作非常简单，打开微信，在搜索框输入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动是运动的动，关注后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按钮，就能一键进入商城尽情挑选了。七夕限定好价，手慢无，快去抢购吧。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生动928商城，七夕宠爱季，浪漫惊喜已就位。今天带来三款重磅特卖，性价比超高，下手一定要快。第一款，眼口红五件套限定版，特惠价只要129元，一次集齐五支人气色号，限定包装高级感拉满，哑光丝绒质地顺滑显白，送女友送闺蜜都是满分心意，日常通勤或约会聚餐一套搞定所有妆容。第二款，雅诗兰黛抗蓝光眼霜临期特卖，仅119元，2027年8月到期，熬夜追剧刷手机必备，经典小棕瓶眼霜同款修护力，大滑干纹，抵御蓝光损伤，质地水润不油腻，七夕前囤两瓶，自用或送礼都超值。第三款，圣罗兰粉皮隔气垫 B10 B20 特价只要169元，高定皮革外壳，精致出片，双联水光肌妆效，自然透亮，遮瑕又轻薄。 B10 适合白皙肤色， B20 自然提亮，补妆时拿出来就是气场担当。另外商城还有七夕专属满减，满299减30，满770直接减100，多买多少搭配入手更实惠。除了今天主推的三款爆款，商城内还有兰蔻精纯唇膏、雅诗兰黛粉底液等人气口碑好物，七夕专享价同步进行中，大家可以进商城慢慢挑选，给心爱的人挑一份精致惊喜。所有商品蚂蚁店全程可查溯源，从源头到手中全程可追溯，买的放心，用的安心，顺丰快递急速发货，全国大部分地区2-3天就能收到货，七夕送礼完全来得及。怎么进商城？操作非常简单，打开微信，在搜索框

输入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动是运动的动，关注后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按钮，就能一键进入商城尽情挑选了。信息限定好价，手慢无，快去抢购吧。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历城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This is Radio 92.8。现在是晚上十点。流动的音符

0: 你耳边的每一首严选好歌，
1: 每一首严选好歌
0: 都历经风雨，
1: 却又自然而然，
0: 却又自然而然。
1: FM 92.8，发现好音乐，
0: 发现好音乐。

再为你养着头放生长，站在种下星空的沙滩上。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历城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This is Radio 92.8。
0: 现在是晚上11点。不管是新歌还是老歌，FM

有你叫我再次记起，能紧紧相拥一起怎样美，无需于天空中展翅都可懂得怎么远飞，心早半死差点已死，只因你这一双手捉我到云里。

0: Ladies and gentlemen，
1: 听闻远方有你，我动身跋涉千里。我吹过你吹过的风，这算不算相拥？我踏过你走过的路，这算不算相逢？凛冬散尽，

你真的忘得了你的初恋情人吗？假如有一天你遇到了跟他长得一模一样的人，他真的就是他吗？还有可能吗？这是命运的宽容，还是另一次不怀好意的玩笑？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历城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This is Radio 92.8。现在是早上六点。
0: 你耳边的每一首严选好歌，
1: 每一首严选好歌
0: 都历经风雨，
1: 却又自然而然，
0: 却又自然而然。
1: FM 九二点八
0: ，FM 九二点八，
1: 发现好音乐，
0: 发现好音乐。

0: 他说让他外公当个武清侯，谁还敢说个不在？
1: 李太后秀眉一竖，
2: 你以为皇帝就没人管了吗？天下人眼睛雪亮着呢，皇帝做错了事儿，不要说百年之后遭人戾骂，就是当朝也难以过关呢。君儿的爷爷嘉靖皇帝爷喜道术好斋教，领着一帮妖道把丹灶烧到了大内来了，结果怎样？出了个海瑞，抬着棺材上朝，帝侄子指责皇帝爷。如今嘉靖皇帝爷死了，可是读书人一提起海瑞还是赞不绝口。爹，这就叫人心。
0: 李太后一席话，李伟听了很伤心，他连叹了几口气说，讲这些大道理咱当爹的讲不过，你方才讲到皇上想做的事儿，怕百官反对，可是给咱提个级弄个侯字儿，也是他们当官的建议。
1: 李太后警觉地问，
2: 谁的建议？
0: 咱说不清。狗蛋，你说。
1: 李伟一急，又喊起了儿子的乳名。一直在旁静听这场对话的李高心里头埋怨姐姐不近人情啊，但脸上却不敢有半点表露。这会儿当爹的又怂恿他出来说话，推脱不得，只好说，
0: 前几天王侍郎到过咱家。
2: 哪个王侍郎？
0: 礼部左侍郎王希烈。
2: 他去做甚？
0: 他去。
1: 李太后一逼问，李高舌头又不灵便了，含含糊糊的说不成句儿。李太后恨这个弟弟不成器呀，深斥道，
2: 声音大点儿，一个大男子汉说话蚊子似的嗡嗡嗡的，像什么话？说，王希烈去做甚？
0: 他说，咱爹可以生个猴。
2: 他还说些什么？你详细道来。
0: 王侍郎说，按国朝惯例，国丈的最高勋位只能是伯，但咱爹情形不一样。第一，在咱爹之前没有哪一个国丈的外孙当了皇帝，有的还没有等到外孙登基就去世了，有的虽有外孙却不是太子，所以咱爹这是特例。第二，王侍郎还说到你。
2: 说咱什么？
1: 李高咽了口唾沫继续说，
0: 王侍郎说，姐姐你晋封为慈圣皇太后，与晋封为仁圣皇太后的陈皇后身份抬平，这也是特例。既有这个特例在前，咱爹从武清伯晋升为武清侯也是顺理成章的事儿。
2: 他真是这么说的？
1: 李伟赶忙插话，
0: 哎呀，就这么说的，除了李高还有咱这两只耳朵呢。
3: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中国最高文学奖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中宣部五个一工程奖获奖作品，首届姚雪银长篇历史小说奖获奖作品张居正，作者熊兆正，演播周建龙，感谢您的收听。

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要高度重视，加强未成年人溺水事件防范工作，各地要深入排查治理池塘、水库、河流等水域隐患，加强日常安全巡护和未成年人防溺水教育，防字当头，远离危险。

0: 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22号星期六，农历7月初10，北京雷阵雨，32度到25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时不我待，推进科技自立自强，只争朝夕，突破卡脖子问题，努力把关键核心技术和装备制造业掌握在我们自己手里。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我国制造向新，国产人形机器人跑出创新加速度。
0: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1: 赵乐际会见约旦国王。
0: 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积极财政政策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
1: 全国早稻产量连续6年稳定在560亿斤以上。
0: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今天播出，欢喜牛市闯出富民路，黑龙江的小村庄变身东北最大牲畜交易市场。
1: 日媒称，日本新财年预算申请额或超130万亿日元，可能进一步加剧日本财政恶化状况。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机器人产业发展，强调要时不我待，推进科技自立自强，只争朝夕，突破卡脖子问题，努力把关键核心技术和装备制造业掌握在我们自己手里。15五开局之年，我国推动机器人产业与人工智能等新技术深度融合，围绕具身智能应用场景需求，加速技术创新和迭代，真正赋能千行百业，为高质量发展注入全新活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今天将在北京拉开帷幕。作为全球首个集体育竞技、艺术展演、实景应用于一体的机器人顶级赛事，本届运动会吸引了来自16个国家的600多支队伍参加。一家机器人企业的产品总监李静说，给自家的人形机器人们报名了11项场景赛和多项灵巧手专项赛。
4: 通过参加这么多服务岗位的一个赛事，可以帮助我们产品力的升级迭代，可以大量的去采集到一些真实场景。
3: 机器人被誉为制造业皇冠顶端的明珠，是衡量一个国家科技创新和高端制造业水平的重要标志。2014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科学院第17次院士大会、中国工程院第12次院士大会上指出，我们不仅要把我国机器人水平提高上去，而且要尽可能多地占领市场。此后，总书记多次到机器人相关企业考察调研，在他的关心和指引下，我国

0: 器人产业加快突破技术瓶颈，拓展应用边界，在急剧发展中壮大规模，综合实力大幅提升。在北京，更聪明更灵活的人形机器人天宫 3.0 今年下半年将正式开启规模化量产交付。北京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生产负责人黄哲：
1: 我们还会着力开展中式服务能力建设，把我们在质量研发测试，包括供应链，包括生产制造领域的积累充分发挥出来，促进行业发展。
0: 在安徽合肥巨深智能机器人数据采集训练场内，数十台人形机器人正打磨技能，每一次动作产生的手腕扭距、视觉坐标、末端位姿等数据都会被实时记录存入后台。这个由政府打造的公共服务平台大幅降低了中小科创企业的研发门槛，推动机器人从实验室走向真实生活场景。合肥国先中心执行主任程宇：
2: 我们的0-1实际上是做新技术的可行性的验证，1-10更多的是强调商业模式的可持续性，所以国先中心更多的是挖掘技术，让这些技术投入到真实的应用里去。
0: 今年上半年，一批新技术新产品在真实应用场景中走向产业化。江苏无锡一家初创企业成立不到一年，就研发出了多款产品，应用到智能制造、巡检检测等领域。企业副总经理王永军说：发展如此迅速，离不开日益完善的科创生态。
3: 首先是得天独厚的一小时产业链配套优势，依托无锡本地聚集的上下游资源，核心零部件能够就地采购，快速打样。再一个，我们能够高效地对接各大科研院所，开展联合攻关，缩短技术的转化周期。
0: 目前我国机器人产业已形成覆盖上游关键零部件、中游整机制造、下游集成应用的完整产业链体系。今年上半年，我国研发的人形机器人整机产品达400多款，超全球半数。工业机器人、服务机器人等产品产量均保持2位数增长。15-5规划纲要将巨深智能纳入国家未来产业重点战略布局。未来，我国将加快巨深智能、大模型与机器人技术的融合创新，持续拓宽应用场景，让人形机器人的成长速度更快，为加快实现新型工业化、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注入澎湃动能。工业和信息化部总工程师王卫民：
4: 我们将坚持创新引领，加强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加速技术产品迭代升级，加强应用牵引，打造一批典型应用场景，加快新技术新产品规模化推广。
5: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听取新一代通信网建设情况汇报，部署进一步清理拖欠企业账款工作，研究持续改善空气质量有关工作，审议通过电力安全事故应急处置和调查处理条例修订草案和市场监督管理所条例草案。会议指出，要积极顺应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趋势，牢牢把握新一代通信网建设的机遇，坚持应用牵引、适度超前、统筹推进基础网络、空间网络、国际网络、融合网络建设，巩固提升我国信息通信业竞争优势。要强化创新驱动、智能引领，普及推广新一代智能终端，积极培育智慧城市、智能制造等高价值场景，不断壮大产业生态。要加强关键网络基础设施和数据安全保护，提升应急保障通信能力，确保网络和信息安全。要健全政府引导、企业为主、社会参与的建设机制，做好用地、用电、频谱等要素保障，激发各类主体积极性。会议指出，要实施好加快加力清理拖欠企业账款行动，压实主体责任，督促指导地方用好专项债券、专项再贷款等政策，打通连环清链条，切实提升清欠质量，严防新增拖欠。要大力整治大企业拖欠中小企业账款问题，健全行业账款支付规则，分行业明确合理账期和支付条件，细化拖欠企业账款失信行为。

0: 认定标准，加强大企业支付行为监管，强化反不正当竞争执法，严格账款信息披露要求，规范管理非现金支付工具。会议指出，要持续深入打好蓝天保卫战，强化目标引领，加强重点区域治理和联防联控，完善财政金融价格等支持政策，推动优化产业结构、能源结构、交通运输结构，持之以恒改善空气质量。要广泛动员各方面力量，促进形成绿色生产生活方式。会议指出，要加强事前预防、源头管控，做好电力设备设施运维检修和风险隐患排查，狠抓新建工程设计、施工、验收各环节质量，保障电力系统安全平稳运行。要提升电力安全事故应急处置能力，持续推动技术装备迭代升级，健全各部门齐抓共管工作格局。会议指出，要夯实市场监管基层基础，推动资源力量向一线下沉，强化科技赋能，提升监管和服务质效，切实维护公平竞争市场秩序。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上午在北京会见约旦国王阿卜杜拉二世。赵乐际表示，近年来，在习近平主席和国王陛下的战略引领下，中约关系不断走深走实，各领域合作成果丰硕。中方愿同约方一道，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根本遵循，更续传统友好，加强务实合作，推动中约关系持续健康稳定发展。中国全国人大愿同约旦国民议会深化友好交往，用好发展中国家议员研讨班等平台，加强民主法治、民生改善等领域交流互鉴，为促进中约战略伙伴关系做贡献。阿卜杜拉二世表示，约旦高度赞赏中国在全球治理中展现的重要领导力，约旦愿同中方深化政治互信，密切经贸、投资和其他领域合作，促进两国立法机构交流，推动实现共同繁荣和发展。洛桑江村参加会见。当天上午，约旦国王阿卜杜拉二世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0: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财政部有关负责人介绍，今年我国实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保持必要的财政支出力度，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2: 今年以来，财政部坚定实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财政支出预算安排首次超过30万亿元，新增政府债券规模达到11.89万亿元，为历年来力度最大。中央对地方转移支付连续第四年超过10万亿元。财政部副部长廖敏表示，从财政支出结构看，重点在挖掘内需潜力、增进民生福祉、培育壮大新质生产力等方面发力。
3: 消费方面呢？下达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1875亿元，带动相关商品销售额约1.32万亿元，惠及1.78亿人次。创新推出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的一揽政策，定向支持居民消费和消费行业经营主体，惠及的居民呢是1.13亿人次。投资方面，加快超长期特别国债的发行使用，在民生领域啊，继续做加法，延续实施稳岗返还、扩大社保补贴范围等阶段性政策，着力呢稳定重点群体的就业，支持培育壮大新质生产力，以推动啊原始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
2: 据了解，下半年还有2万多亿元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和超长期特别国债待发行使用。财政部将抓紧指导地方组织好债券发行，推动项目尽快开工建设，形成更多实物量。十五五时期，我国将努力构建一个更为强大、稳固、平衡、可持续的财政，为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取得决定性进展提供坚实财政保障。
3: 保持财政收入与宏观经济的协调增长，在经济高质量发展中不断培育稳定可持续的财源。财政支出呢，更多要转向投资于人，支持国内消费，通过逆周期调节和跨周期调节，促进经济呢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进一步呢完善我们的预算制度， 健全税收制度，牢牢守住啊财经纪律的高压线，也管好护好国家的钱袋子。
1: 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2026年全国早稻总产量 565.8 亿斤，连续六年稳定在560亿斤以上，总体保持稳定。总台记者张绵绵、潘荣报道。
4: 2026年全国早稻播种面积 7116.4 万亩，比上年增加 2.2 万亩。分地区看，浙江、江西、海南、广西播种面积分别增加 12.0 万亩、6.5 万亩、3.4 万亩和 2.1 万亩，增长 6.3%、 0.4%、 2.0% 和 0.2%。 安徽、广东受种植结构调整等影响，播种面积分别减少 10.0 万亩和 6.7 万亩，下降 4.0% 和 0.5%。国家统计局农村社会经济调查司农业生产处处长宋永军说，
5: 今年国家持续加大对粮食生产的支持力度，稳定早先稻最低收购价格和耕地地力保护补贴，加大轮作补助，稳定农民种植预期，有力调动农民种植积极性。
4: 从单产来看，2026年全国早稻单产 397.6 公斤每亩，比上年减少 3.2 公斤每亩，下降 0.8%。 分地区看，广西、浙江、江西、湖南、广东受台风天气影响，单产出现不同程度减少。海南因上年受灾单产下降，今年实现恢复性增长，单产增加 7.2 公斤每亩，增长 1.8%。 安徽、福建、湖北、云南单产均有不同程度增加。整体来看，2026年全国早稻产量 565.8 亿斤，比上年减少 4.4 亿斤，下降 0.8%。宋永军说，今年早稻生产虽受不利天气影响，产量略有下降，但仍连续六年稳定在560亿斤以上，总体保持稳定。
5: 2026年我国夏粮出现增产，早稻保持稳定，为全年粮食丰收奠定了良好基础，为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提供了坚实支撑。
6: 摸实情，谋良策，解难题，中国之声一线调研。
0: 在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甘南县欢喜村，这里的牛市成为全国客商争先赶来的交易中心。当地通过拓宽道路、规范圈舍、推行诚信托管和一站式服务，将小小的村级集市发展为东北最大牲畜交易中心，年交易额达50亿元，全村近七成人都端上了牛饭碗。采制，总台记者于文波、吕怡璇、丁飞。
7: 从山东临沂到黑龙江省甘南县该怎么走？山东客商蓝洪刚的路线是坐飞机到哈尔滨，再坐高铁到齐齐哈尔，最后来到欢喜村。这一趟他要买400多头牛。
8: 我们买回去交易一部分，养殖一部分。
7: 买牛为什么要跑这么远？答案就藏在甘南县的欢喜牛市里。早上8:30，欢喜牛市开集，买牛是欢喜牛市最热闹的场景，而站在买家和卖家中间的便是牛经纪人。46岁的王振17岁开始干这一行，近30年下来，他练就了一套看牛经。
9: 首先第一点是啥呢？看这牛有没有毛病，就是说它的呼吸啊平稳，而且这个精神头啊好不好。再其次就是看这个牛的形体骨架。
7: 在欢喜牛市，像王振这样的牛经纪人有195名。成立于2002年的欢喜牛市，最初只是一个村级的交易点。2014年搬迁扩建至20万平方米，并逐渐成长为一站式枢纽。如今860个圈舍可同时容纳上万头牛，年交易量突破50万头匹，交易额达50多亿元。甘南县欢喜牲畜交易市场经理刘文涛说，
10: 稻原来就6米多宽，现在都13米多，我们交易大厅又重新量化了一下，非常宽敞，大小停车场重新规划。
7: 当市场变大，规矩也得跟上，交易纠纷怎么处理？条文上墙，公开透明，以理服人。卖牛的来了，圈里有草有水；买牛的走了，配车装车一应俱全。 客商买完牛不一定当天装车，牛就暂存在脱牛所。2014年牛市搬迁后，肖宏宇在这里做起了脱牛生意。
11: 牛进场之后，我是每两天清一次圈，生石灰消毒一次，药水消毒一次，晚上起2到3次溜圈。
7: 大牛15，小牛10块，肖宏宇两口子一年能挣10多万。像这样的脱牛所，欢喜村有42家。牛来了，人来了，村里的买卖也跟着活泛了，牛市边上的饭店也跟着热闹起来。宋丽丽在老市场干了3年，搬到新市场又干了12年。过去一个屋2张桌子，现在3个屋都坐得满满当当，
12: 回头客多，就像我们这老店基本上都回头客多。
7: 一个牛市让村里70%的人端起了牛饭碗，每年给村民带来4500多万元的收入。一头牛拱出了欢喜村牛声鼎沸、人气欢腾的欢喜日子。
1: 我国期货市场昨天迎来一项重要突破，上海期货交易所20号交期货首次跨境交割业务顺利完成，这是我国期货市场首次实现境外实物交割，标志着中国价格在全球化应用中迈出关键一步。总台记者吴琼报道。
13: 期货跨境交割，简单来说，就是海外企业不用把货物运到中国，就能直接使用中国期货市场的价格，在境外当地完成实物交货。20号胶是天然橡胶的一种，主要用于轮胎制造，而泰国是全球最大的橡胶产地。今年7月，上海期货交易所在20号胶期货上首次推出跨境交割业务，并在泰国设立了我国期货市场首家境外交割仓库。昨天首
4: 要深入实施服务业扩能提质行动，支持培育 AI 加新型服务业，促进服务业优质高效发展。要真心实意地为人民群众办实事、解难题，实实在在增强老百姓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省委常委秘书长善意参加。
14: 山东台消息，省委书记林武20号下午在济南会见了国家能源集团党组书记、董事长邹磊、总经理、党组副书记冯来法一行。林武、邹磊分别介绍了山东省国家能源集团发展情况，围绕强化能源供应保障、推动新一代煤电机组改造升级、加快新能源项目开发、推进绿电直连发展、打造绿色港口群等交换了意见，表示将在良好合作的基础上全面深化战略合作，进一步加强15、50期重大项目谋划建设，携手促进能源转型和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省委常委张海波、善意参加。
4: 山东台消息，全省地方金融系统党的建设工作会议昨天在济南召开，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张海波出席会议并讲话。会议强调，要着力强化政治引领，把党的领导落实到金融工作各领域各环节，进一步完善党建工作体系，锻造过硬队伍，深化政风肃纪，推动全省地方金融系统党的建设全面提质增效。要统筹抓好防风险、强监管、促高质量发展各项重点任务，确保十五五良好开局。
14: 山东台消息，省委统战部省教育厅昨天举办聚焦十五五走进教育看发展交流活动，与会人员参观2026山东省教育博览会，省委常委统战部部长邓云峰出席。他强调，要深入实施科教强省人才兴鲁战略，加快构建高质量教育体系，统筹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各民主党派省委会、省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要加强与省教育厅沟通交流，为教育事业高质量发展贡献更多智慧力量。
4: 冲刺下半年决胜全年红，眼下正值初秋，山东各地以重点项目建设为抓手，统筹推进项目建设与要素保障，一批投资规模大、带动能力强、绿色含量高的重点项目正加速推进。山东台综合报道。
15: 日照市积极推进重点项目建设，眼下潍肃高铁莒县段架梁工作已全部完成， 潍肃高铁莒线段是县域重大交通赋能工程，当前项目的路基、桥梁架设基础工程已完工，钢箱梁

0: 架设施工正有序推进。莒县交通运输事务发展服务中心铁路机场科科长刘爱军：
1: 目前维州高铁莒县段工程架设仍全速推进，莒县高铁站枢纽规划同步实施，高铁建成后，莒县将一举迈入高铁时代。
0: 眼下，位于德州庆云的省重点项目年产100万吨装配式建筑构建生产加工项目一期正式投产。双碳背景下，装配式建筑在整个建筑产业链中的价值份额不断提升，企业不断加快绿色研发与智能制造深度融合，以个性化定制服务加快抢占市场。庆云县宏安建筑工程有限公司董事长李志刚：
2: 我们要持续深耕装配式建筑构件的技术创新，强化与科研院校的产学研合作，不断优化从构件生产到整体安装的全流程核心工艺，同时呢，聚焦个性化定制服务，为客户量身打造全流程的解决方案，进一步提升产品的市场竞争力。
0: 优质项目高效推进离不开全方位的服务保障。位于聊城的山东鲁泰农牧装备有限公司专注智能化养殖设备的生产研发，今年企业成功推出智慧之眼 AI 智能识别系统，产品核心竞争力再上新台阶。聊城市健全项目服务体系，实行领导帮包部门协同联动工作机制，搭建涵盖项目储备、要素保障、绩效考评的闭环管理体系，为重点项目提供全生命周期服务。深县张鲁回族镇副镇长马新鹏：
3: 落实项目帮包机制，对在建投产工业企业建立分类管理台账，在手续审批、要素协调、企业招工等方面提供全流程服务，推动在建项目快建设、投产企业快增效，持续做大工业体量。
0: 在西蒙西德州包装科技有限公司的生产车间，企业投产后的首批300万元订单正在加紧生产。该项目是德州五城承接龙口优质产业外溢的重点项目，主要研发生产医药软管、高阻隔食品瓶等特种包装产品，产品可广泛适配医药、食品、保健品、日化等多个领域的高端包装场景。西蒙西德州包装科技有限公司行政总监傅丽丽：
4: 目前呢，首批订单正在稳步生产，陆续交付，全力冲刺下半年生产目标。项目全部达产以后，预计可实现年产值约2亿元，同时呢，可稳定提供100余个优质就业岗位。项目的持续运营发展，还能有效地带动本地的塑料模具、物流运输、包装配套等上下游关联产业急剧发展，进一步完善县域产业体系。
5: 随着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动力电池迎来大规模退役潮，镍、钴、锂等宝贵资源就藏身其中。山东持续打通回收利用全链条，让这些城市矿山变废为宝，化害为利，走出一条循环绿色可持续发展之路。请听报道。
6: 一条国内最新一代退役动力电池处理生产线，通过它破碎打粉，一块300公斤的退役动力电池可以变成约150公斤电池粉和约45公斤铜粉、铝粉。山东太谷箭头新材料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王德龙：
7: 我们的产线满负荷运转，截至目前，我们今年的产值已经超过了2025年全年的产值。
6: 这些电池粉进一步提取出镍、钴、锰、锂等金属元素，通过加工成为电池正极材料的原材料，重新回到产业链。一块退役电池就此开启新生。然而，要让每一块退役电池都走上这条规范化回收之路并不容易。山东是全国新能源汽车生产和应用大省，2025年动力电池退役量达3.2万吨。守着这座日益增大的城市矿山，正规企业却长期面临无米下锅的窘境。山东省动力电池回收利用协会副秘书长杨洋：
8: 前些年呢，回收市场发展比较粗放，很多黑作坊由于没有环保消防方面的投入，运行成本比较低，以比较高的市场价格对电池进行回收，很多退役动力电池资源呢流入到他们手中，拆解和贮存方式呢比较粗放，存在着短路导致的起火爆燃的安全隐患，也容易导致土壤和水体的污染。
6: 如何让退役电池从散乱走向规范？工信部建立动力电池回收利用白名单制度， 山东同步出台配套政策，通过搭建10余个加工中心、100余个分拣站和1000个回收网点的10/1000 梯级回收体系，破解产业痛点。山东省动力电池回收利用协会秘书长高超，
9: 他要布局到这个乡镇，他就像毛细血管一样到各个地方，他保证任何地方的电池都能够收集上来啊，保证它没有环保和安全的风险。
6: 回收网络搭建成型，正规流通渠道打通，但回收回

0: 一度卡住了脖子。临沂市河东区投资促进服务中心党组书记主任姚凯：
1: 我们项目服务专班呢，帮助企业积极地对接了临沂大学的材料学院李法强教授团队，共同地解决这个技术难题。李教授呢，是国内的锂资源电池回收领域的一线的实战派专家，长期致力于这个产业的呀科研研究。
0: 研究团队在密闭空间里充入氮气，把氧气浓度控制在3%到4%左右，实现了动力电池带电拆解，既不起火也不爆炸。临沂大学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院长李法强：
2: 实现了这种大规模的不挑电池这种类型和批次这种工艺，使得大规模的回收锂电池呢成为一种可能，能够获得高质量的这种黑粉、铜粉还有这个铝粉。
0: 然而量的增长只是起点，资源提取的质才是核心竞争力。电池粉中富含镍、钴、锰、锂等高价值金属，是下游冶炼企业的重要原料，其中锂被称为白色石油，虽然珍贵，但是行业回收率低。山东一家企业通过自主研发优先提锂技术，将锂收率提升至95%以上。山东美多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马兰：
3: 目前处理黑粉的产能的话，是一年是2.5万吨到3万吨，产成品就是电池级碳酸锂大概在5000吨，直接供应给我们的下游正极材料厂，加工成这个磷酸铁锂正极材料之后，供应给咱们的电芯厂，进一步的这个加工成电池，那真正的实现了从废旧锂电池一直到新电池闭环的一个流程，
0: 让每一块退役电池都能得到规范化回收和高值化利用。根据规划，到2027年底，山东将构建起新型回收利用体系，建成省级信息平台，基本实现退役电池全生命周期精准追溯。山东省工业和信息化厅规划与技术改造处副处长唐荣涛：
4: 到2030年底前，我们将培育龙头企业15家左右，打造一批循环产业示范基地，产业规模达到300亿元以上。
5: 权威发布。
6: 由山东省人民政府和国务院台办共同主办的第30届鲁台经贸洽谈会定于8月31号至9月3号举办。昨天下午，省人民政府新闻办召开发布会，介绍大会相关情况。今天山东台记者李兴苗发来的报道。
0: 本届大会以城市奋进15五鲁台共会新图景为主题，采用主会场加分会场模式，在潍坊市设主会场，举办开幕式暨两岸产业融合高质量发展大会等1项主题活动和6项专题活动，并在淄博、济宁、德州、菏泽等市设立分会场。省台办副主任、新闻发言人范存荣介绍，本届鲁台会突出产业创新，聚焦现代农业、智能制造、绿色化工、海洋经济等重点领域，并首次新增海洋经济板块。
7: 专题活动新增海洋经济板块，聚焦海洋经济与医养健康融合的海洋大健康新赛道，围绕科研成果转化、技术升级、产业合作等方面进行对接洽谈。活动现场还将首次发布山东省和潍坊市两个层面海洋药物和生物制品产业图谱，为鲁台海洋经济领域合作注入新动能。
0: 作为大陆举办时间最长的两岸经贸交流活动之一，据介绍，鲁台会已成功举办29届，累计吸引台湾各界近6万人次来鲁参会。截至2026年6月，山东累计批准台资项目10000个，实际使用台资313.2亿美元。作为东道主城市，潍坊市委常委、副市长狄波介绍了潍坊开展对台产业合作的比较优势。
8: 潍坊是世界风能都、国际动力城、全国文明城市、国家历史文化名城。十四五期间啊，全市的地区生产总值连续跨越了3个千亿级的台阶，2025年达到了8587.36亿元。山东省委、省人民政府明确支持潍坊新晋万亿城市，建设区域副中心城市。潍坊在全省发展格局中的战略地位更加凸显，也迎来了前所未有的历史性机遇。
0: 本届鲁台会还将举办鲁台青年创业群英会等活动，促进两岸青年同心同行。据介绍，山东每年举办两岸青年交流合作活动近100项，吸引10000多名鲁台青年参与。目前有200多名台湾师生在山东高校就业就学，累计数千名台湾青年来鲁实习就业创业。
5: 原产地证书是证明货物原产地或制

0: 造地的国际贸易证明文件，又被称为经济护照。8月20号起，山东、山西、内蒙古、宁夏等省区实施原产地证书管理信息互认，这是全国首次实现跨区域、跨部门间的共享互认。前天报道。
1: 20号，青岛一家食品加工企业工作人员为一批出口到委内瑞拉的玉米罐头，向青岛大港海关申请了原产地证书。
2: 每一双不该伸出的咸猪手才能被法律牢牢地钳住，我们的公共出行环境才能够更加安心。媒体近日报道，北京的赵先生在航旅纵横支付了171元，预定了接送机服务。页面显示车型为红旗 S5， 没想到第二天上车之前，车辆被更换成了配置更低的东风风行 S50。司机啊，倒也是实话实说，说自己啊是顺风车平台注册的个人车主，这单车费自己只挣63.8块。171元的订单，层层转包以后，司机到手仅仅是63.8元，超过100元的差价在层层转包当中被截留，这也太离谱了吧！接单的不出车，贵的车转手给便宜的车，你们倒是挺合适的，就该乘客自己当冤大头。这事儿的起因或者说祸根，第一个就是接单平台航旅纵横。航旅纵横的做法是把接送机服务外包给第三方服务商，自己只做信息展示和交易撮合。消费者看到的是航旅纵横接送机，信任的也是航旅纵横这个品牌，支付的对象也是航旅纵横，但是最终的服务却来自一个消费者不了解、不信任、无法追溯的第三方。平台默许正规专车订单转包给私人顺风车，就相当于让没有合规资质的运力承接了付费专车服务。当服务出了问题，航旅纵横的回应是，我只是个信息中介，这甩锅倒是甩得叮当乱响。这就跟建筑工程层层转包，最后搞成豆腐渣工程差不多。171元的订单被截留107元的差价，意味着参与分利的每一个中间商都要从这107元里抽成。当利润被层层消薄到极致的时候，承运方必然在服务质量上打折扣。再说了，乘客的个人信息在层层转包当中被多方经手，裸奔的风险急剧上升。层层转包带来的溢价，本质上是对消费者和司机双向剥削的结果。消费者出了高价，司机只得到了低价，中间的差额被层层抽走。这种模式下的服务，从一开始就是缩水的、不靠谱的。反正就是一句话，航旅纵横不能做甩手掌柜。平台享受了信任溢价，就必须承担信任的责任。平台可以没有一辆车，但不能没有一颗对消费者负责的心。最近因为14岁的儿子学习不好，大不了送外卖这句赌气的话，浙江义乌一位父亲决定陪他一起在三伏天体验送外卖。除了100元的启动资金之外，父亲只充当司机的角色，接单、看地图、找路、规划时间和开销、沟通商家、沟通顾客，全由孩子独立完成。近20天跑下来，父子俩一起暴晒，一起在路边吃饭，一起面对超时罚款和顾客差评，苦吃了不少，系列记录视频也同时火了。但是父亲预想当中还是读书轻松的反转并没有出现，只是多了许多意外的收获。比如面对送餐过程中各种突发的难题，男孩情绪稳定，积极寻找解决办法。从前只聚焦孩子厌学情绪的父亲，逐渐看见了儿子身上闪光的优点。在摩托车上并肩奔波的时间，父子俩不断的沟通，曾经爱躲着父亲

0: 性的孩子也开始自然表达关心。亲子之间的矛盾在一起体验生活真实的酸甜苦辣当中慢慢的化解。现实当中，孩子面临课业压力，大人承担着工作压力，有时候难以相互理解。靠苦口婆心的忆苦说教，或者花钱送孩子去特训营接受挫折教育，往往起到反效果。这位父亲的尝试让我们看到，教育并不等同于单方面的灌输，而是在共同经历下一起成长。接近一个月的送外卖体验，区别于没苦硬吃的表演式教育。一单接着一单，真实的劳动可走不了过场。儿子不仅开始佩服外卖员的坚持，更会担心自己分走了外卖员的订单，懂得了这份生计的不容易。这种对劳动的尊重，推己及人的共情，不会写在学校的成绩单上，但是会沉淀为他受益一生的美好品质。要我说，这样的意外收获可比挣了多少钱宝贵多了。感谢收听新闻麻辣烫，我是张文，再见。
1: 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山东新闻，欢迎您继续收听。
2: 关注一组热点新闻。多地近期推出便民快巴，通过创新运营模式、优化停靠站点布局等方式，助力城际客运转型。
3: 早上6:45，在成都地铁2号线牛市口地铁站 A 出口，橘红色的新能源大巴已经停靠在路边。成渝便民快巴从今年6月26号开行以来，单程票价50元，路上3.5小时。
4: 总体时间来说是比较快的，而且是比较便宜、比较便民的。
3: 该线路开行至今，综合上座率超80%。四川本地一家互联网出行服务平台负责人吕英宽说。
5: 现在到周末我们最高峰达到56个班次，放眼全市呢，全行业整个业务日均运载旅客呢约30,000人次左右。
6: 高铁的乘客请您黄明早
3: 清晨6:30从天津武清区出发前往北京通州的武清专一路准时发车。这条公交线路连接起了天津武清区星光之城与北京通州自渠地铁站。天津市民郭先生，
7: 以前是和人拼车或者住北京，现在日通行嘛，1个多小时直接到公司了。
3: 天津市交通运输委员会公共交通处王雄杰，
8: 根据发车的站点的不同、距离远近的不同的执行2个票价，7块和8块。
3: 一些地方依托大数据与人工智能技术，定制客运成了城际大巴的亮点。近期，宁波公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开通了2条前往金华义乌市和衢州长山县的城际站点巴士，覆盖商贸采购、日常通勤、探亲返乡等多元出行需求。中国道路运输协会副秘书长郭平表示，
9: 要进一步向高频出行场景延伸，要从出行工具向连接多元生活场景的服务平台转型。
10: 当前，我国新能源汽车产业正加速奔向电动化、智能化的新赛道，成为中国制造走向世界的一张亮眼名片。然而，网上针对汽车行业的恶意唱衰、歪曲政策、违规营销引流等乱象却频频冒头，严重扰乱了市场秩序。今年6月起，上海市委网信办会同多部门启动专项整治行动，截至目前已清理违法和不良信息超9万条，处置违规账号近1万个。调查发现，这些乱象背后已形成专业化、团伙化的黑稿炮制流水线。
11: 动车贷被资本抛弃了，今天的市值比造车之前还要低，9000亿港元全部蒸发，
12: 车门就会出现吱呀异响不断，车窗升降、电机卡顿失灵，车门控制模块接触不良。好在找到了这款专用限位器，防水盖精准解决了原厂缺陷。
13: 点开短视频平台，动辄就是某车企市值一天蒸发9000亿港元，某品牌车辆故障频出，标题惊悚，内容吸睛，点赞数常常高达10万。上海市汽车销售行业协会副秘书长陈业金指出，这些内容大多子虚乌有，这类恶意唱衰的虚假信息正从3个层面破坏市场生态。
14: 网上的不实信息，第一个就是扰乱了正常的一个价格体系，消费者看到特别低 的价格之后，经销商

0: 让利幅度的预期也大大提升了，导致我们消费者持币观望。那第二点，一些自媒体或者品牌质量问题影响品牌方的名誉。第三点，消费者刚刚买完新车之后，在网上看到不实信息，觉得车可能是卖贵了，引起不必要的消费纠纷，对政府的公共资源也是有些浪费的。
1: 造谣一张嘴，辟谣跑断腿。某汽车品牌用户沟通高级总监焦桥坦言，面对海量网络不良信息，企业为了澄清事实，往往要付出巨大代价。
2: 我们一遍遍的澄清啊，确实是要跑断腿，要花费非常大的精力，造谣的成本非常少。我们欢迎正常的一些舆论的监督啊，但是我们也坚决反对以着正常舆论监督为旗号恶意的抹黑和带节奏的黑公关。
1: 针对网上恶意唱衰汽车行业、歪曲政策、违规营销引流等乱象，今年6月起，上海市委网信办会同多部门启动专项整治。上海市委网信办网络执法监督处副处长吴洪明介绍，
3: 汽车类自媒体和相关账号发布受其谣言虚假不实信息，已经呈现出制作专业化、团伙化、产业化等特点。部分营销号为了逃避监管，统一编制隐晦话术，一本正经的胡说八道，使些监管部门或者平台也好，有时也是真假莫辨，虚实难分。
1: 专项行动中，工作人员还发现有微信公众号在未取得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许可的情况下，长期以记者名义开展新闻采编活动，多次发布针对某汽车养护平台的不实负面信息。面对取证难、定性难、专业性强的现实挑战，上海打出了治理组合拳。今年7月至8月，上海市委网信办会同相关部门连续举办合规指导会，覆盖整车企业、经销商及头部汽车类自媒体，并正式发布上海市汽车行业营销行为与网络信息传播合规公约，从价格规范、传播准则、售后服务等方面明确自律要求。某互联网平台执行总编辑娄千里介绍，平台方也在同步发力。
3: 我们在专项推进中发现，不少笔记、评论、文案高度相似，视频拍摄手法雷同，看起来存在黑公关等违规手法痕迹。我们已经在规则层面、技术层面都进行了升级，对这种情况进行严厉打击。截至目前，我们累计清理了近万条违规内容，涉及账号近2000个。
1: 上海市委网信办网络执法监督处副处长吴洪明也提醒广大车企注意尽早取证，切实维护自身权益。
3: 尤其是对于一些所谓自媒体账号，一舆论监督之名行敲诈勒索之实的行为，要及时固定保存好帖文截图以及与对方的一些沟通记录等关键性证据，并及时报案。同时也可以借助相关的一些举报平台，通过投诉等方式维权，坚决拿起法律武器，切实维护好自身的正当合法权益。
4: 现在网络直播营销是越来越普遍了，一部手机一位主播正成为越来越多店家和景区的营销标配。但是随处架设的直播设备给大家带来了很多困扰，可能有一些人在不知情的情况下就直接成为了直播镜头里的背景板了，在不知情的前提下被拍了非自愿入镜，那极有可能是暴露肖像甚至隐私。在公共场所直播的边界到底在哪儿？当自己被直播的时候，又该如何维权呢？我们来听央广记者的报道。
5: 那我们前台去验卷，验完卷之后，哎，找个桌坐就行了。我们拍的就是这一股烟火气，宝贝们啊！我们要拍我们的门店。
6: 在各个网络平台上，常能看到一些餐饮商家的直播。主播有时将手机架在柜台旁推销团购优惠券，有时拿着手机走动着讲解食材和就餐环境。直播画面中陆续有顾客被拍摄进来，甚至有些顾客的脸部清晰可见。一家餐厅的工作人员就店里的直播营销解释，
7: 有不小心拍到别人的话，也不会很高清，只是说你刚好认识，就有可能一眼就认出来。我们是没有怼着客人脸拍的。
6: 消费者侯女士就曾被这样的直播误伤过，她在一家餐厅消费时意外发现商家将直播设备架在大厅一处隐蔽的角落，自己的就餐过程近乎全程被偷拍。
8: 我们作为消费者去店内消费，却对我们进行直播，而且并没有提前告知我们，也没有得到我们的允许，就这样子进行拍摄。

0: 我觉得很不尊重消费者，而且也很侵犯我们的肖像权。
1: 躲不开又关不掉的直播间几乎覆盖了各类店家，在网络视频平台还有一些小摊摊主将镜头挂在自己身上，以第一视角拍摄顾客买餐自己制餐的过程，还会将直播切片剪辑成短视频二次传播，吸引流量。这其中不乏在学校周边流动以学生群体为主要客流的摊位，被出镜的顾客很多是未成年人。记者还在网络视频平台发现，有不少商家或景区还会在游泳馆、水上乐园等场所开直播，画面中入境的游客多身穿泳衣，还有一些儿童在水中玩耍，他们的一举一动都被直播间里的网友实时围观。中国行为法学会网络与数据法学研究部主任王春辉明确，直播拍摄此类场景如果没有经得客户的明确同意，则涉嫌侵犯消费者肖像权。
2: 即使是商家没有对客户进行特写拍摄，但是只要画面当中这个入境的游客他的面部或者他的身体形状的一些外部的特征具有一定的可识别性，也可能就触犯法律的红线。我国个人信息保护法啊，对个人信息的这个认定的依据就是已识别或者可识别的自然人的有关的各种信息。
1: 王春辉进一步解释，
2: 繁华的街头这些公共区域吧，主播呢为了引流博眼球，刻意拍摄一些路人的清晰的面部以及他的一些体态，这些都是可识别的特征啊，不取得人家同意是不能拍的，不论是你是不是盈利都构成侵犯肖像权。如果收录了一些私人的交谈的一些语音，还会涉及侵犯隐私权。在景区、商场直播呢，已经超出了展示公共环境的范围，以涨粉啊、招揽顾客啊为目的，将路人呢、作为一种焦点或者背景板，清晰的进行拍摄，没经过人家同意，都构成了侵犯这肖像权。即使是商家自称啊无意拍摄到的，这个也不能免责。
1: 不过法律对于公共场所的直播并非一刀切的禁止，而是有一道明确边界。王春辉强调，
2: 商家直播的时候呢，他进行的张贴的提示，而且这个镜头呢主要聚焦的是商品啊，没有刻意的聚焦顾客，仅仅是偶尔呢拍到一些模糊的路人，也不以盈利为目的，这个都属于一种合规的。
1: 那么一旦遭遇明确侵权的非自愿入境，又该如何维护自己的权益？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法学院副教授赵金武表示，
3: 所以对于普通人来说呢，可以要求商家采取必要的措施阻止店内的网络直播活动，如果能够明确这样的一个主播账号，那就可以向网络平台进行投诉，或者要求立即中断网络直播以及删除相关的直播视频内容。此外呢，还可以向市场监督管理部门、网信部门呢进行投诉举报，如果选择民事诉讼的话，就需要对直播内容对肖像权侵害的这些事实进行必要的证据留存。
4: 如今健身房、美容院、教育培训等行业普遍采用的是预付式消费模式，商家用多买多送限时优惠吸引消费者一次性充值大额费用。蒋女士在健身中心买了私教课，课没上完私教离职了，蒋女士就想将未上的课退课退费，与健身中心协商不成，起诉到法院。私教离职，消费者退课，到底是谁违约呢？健身中心是否应该将未上的课全额退费呢？北京市平谷区人民法院披露，蒋女士终审胜诉。
5: 2024年11月16日，蒋女士从被告健身中心购买了价值5000元的健身私教课程，其中包含8节每节250元的康复私教课，还有15节每节200元的常规私教课，共计23节课。北京市平谷区人民法院法官助理王乔宇介绍，
6: 由王教练负责他的康复私教课，由李教练负责他的常规私教课，但是在上第一节常规课的时候，蒋女士就受伤了，所以蒋女士与健身中心约定，由王教练负责她的全部私教。
5: 截至2024年12月28日，蒋女士共上了7节课，包括6节康复课和1节常规课，剩余16节课未上，对应课程费为3300元。
6: 在2025年的2月，王教练突然从健身中心离职，无法继续为蒋女士提供服务，所以蒋女士向健身中心申请退费。
5: 健身中心店长不否认剩余课程费用是3300元左右，但提出退费要扣除20%违约金及教练提成费，算下来只能退1840元。如果转课给他人，也要扣10%提成费。双方协商未果，蒋女士认为健身中心无法继续按约定提供私教服务。

0: 诉至法院，要求退还剩余课程费3300元。王乔宇说，
1: 健身中心则认为私教课存在有效期，每节课的有效期为7天，蒋女士的课程已经全部过期，因此不同意退费。
0: 法院经审理认为，蒋女士与健身中心虽未签订书面合同，但双方已形成事实上的服务合同关系。独任审理此案的北京市平谷区人民法院法官石磊新说，此案的争议焦点在于，指定的教练离职没有办法提供服务的情况下，健身中心是否应当退还蒋女士未完成消费的预付款。
1: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53条规定，经营者以预收款方式提供服务的，应当按照约定提供，未按照约定提供的，应当按照消费者要求退回预付款。
0: 法官指出，蒋女士受伤后已经与健身中心约定，由王教练担任其后续课程的私人教练，这个约定是判断合同能否继续履行的关键。
1: 双方达成了以特定教练为履行条件的合议，但服务中途王教练离职，健身中心已经没有办法按照约定履行合同。而私教服务合同是具有较强人身属性的合同，更加注重消费者的个人体验和双方的信任基础，不适宜强制履行。在指定的教练无法继续提供服务的情况下，蒋女士有权自主选择是否继续接受服务。
0: 对于健身中心提出的课程已过期的答辩，法院不予认可。石磊新说，
1: 首先，健身中心没有提供充分的证据证明课程存在有效期限的约定，而且蒋女士购买的是按次收费的健身课程，并不是在一定期限内无限次消费的期限性预付卡，健身中心以此为理由拒绝退费，缺乏依据。最终，法院判决健身中心退还蒋女士剩余课程费3300元。
0: 健身中心提起上诉，二审法院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此案已生效。预付式消费是指消费者预先付费，后续享受服务的模式。北京市平谷区人民法院民事审判一庭庭长李晓明提示经营者，在经营中既要用好预付式消费吸引顾客，也要合规经营，完善合同与告知义务，防控风险，避免纠纷。
2: 首先，明确书面约定，拒绝霸王条款，与消费者订立预付消费协议，要写清充值金额、有效期、服务内容、消费规则、扣款标准、退款条件、转让规则和违约责任，不得设置一经充值概不退款、过期余额作废等无效格式条款。
0: 经营者如何充分履行提示说明义务？李晓明说，
2: 办法是主动向消费者重点提示有效期、限制条件、改退规则，对关键内容加粗标红，不隐瞒限制，不口头虚假承诺，留存
3: 以就位。今天带来三款重磅特卖，性价比超高，下手一定要快。第一款，两口红五件套限定版，特惠价只要129元，一次集齐5只人气色号，限定包装，高级感拉满，哑光丝绒质地，顺滑显白，送女友送闺蜜都是满分心意，日常通勤或约会聚餐一套搞定所有妆容。第二款，雅诗兰黛抗蓝光衍生临期特卖，仅119元，2027年8月到期，熬夜追剧刷手机必备，经典小棕瓶眼霜同款修护力，大滑干纹，抵御蓝光损伤，质地水润不油腻，七夕前囤2瓶，自用或送礼都超值。第三款，圣罗兰粉皮隔气垫 B10 B20 特价只要169元，高定皮革外壳，精致出片，双联水光肌妆效，自然透亮，遮瑕又轻薄。B10适合白皙肤色，B20自然提亮，补妆时拿出来就是气场担当。另外，商城还有七夕专属满减，满299减30，满770直接减100，多买多少，搭配入手更实惠。除了今天主推的三款爆款，商城内还有兰蔻精纯唇膏、雅诗兰黛粉底液等人气口碑好物，七夕专享价同步进行中，大家可以进商城慢慢挑选，给心爱的人挑一份精致惊喜。所有商品蚂蚁链全程可查溯源，从源头到手中全程可追溯，买的放心，用的安心，顺丰快递急速发货，全国大部分地区2-3天就能收到货，七夕送礼完全来得及。怎么进商场？操作非常简单，打开微信，在搜索框输入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动是运动的动，关注后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按钮，就能一键进入商城，尽情挑选了。 信息限定好价。